0: 机器人的这个品牌，像加速进化是一类，银河通用也是一类，还有一些自己研发的品牌，一共达到了127种品牌。参赛的这个机器人的数量达到了500台，仅是给这个机器人的280支队伍的技术保障人员就超过了2000人。这次呢，整个的赛事的这个新闻媒体也是火爆至极，总人数呢达到了863人，可以说是也是远超我们预期。
1: 最后的结果也是超预期的，大家的反馈应该也是超预期的。
0: 对的。
1: 我们对比第一届和第二届最大的变化，如果让您给出一个关键词或者一句话，您会怎么说？
0: 关键词是提升。我们有很多方面都提升了，首先是赛队的规模提升了，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我们今年提升到了666支赛队。其次呢，机器人的数量也提升了，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我们今年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从我们的这个赛程赛项上也提升了，去年呢，我们一共呢赛程是4天，含开幕式。今年呢，如果算上预选赛，我们有整整15天。赛项呢，也从去年的26个赛项，我们提升到今年的51个赛项。我们今年设置了工厂的场景、物流的场景、商超的场景、家庭的场景、酒店的场景、应急的场景、园林的场景，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1: 参赛队伍来到了600多支、2000多台机器人啊，想想这充电都是个问题，是吧，赵总？所以今天又有了我们之前的经验，我们在这一届的时候都做了哪些充足的准备？
0: 其实今年对于我们赛事组织者来说，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叫幸福的烦恼。如果说去年我们是因为害怕参赛队伍不足，今年我们是有点担心参赛队伍太多了，就是有了一个几何技术的增长。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跟人类运动会不一样的核心的一点，就是它还需要人照顾。它是需要人照顾的，它的存储需要照顾，它的充电需要照顾，它的维修需要照顾，它的物流转运需要照顾。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今年呢也是科学规划了机器人之家，就是我们传统运动会里的运动员村。同时呢，我们实现了机电分离的一个措施。其实每一块电池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易燃品，都是一个危险品。2000多块电池，甚至是用一备一的话，有4000块电池，这种存储全世界都没有过的，因为它是跨品牌、跨型号的这种存储，
1: 安全第一也是个硬指标。有一位观众就说了，说未来应用场景还可以更丰富吗？比如家庭生活当中，能不能让机器人更多的参与，量产一些机器人来进行孩子的学习呀、陪伴啊这些功能？
2: 您提到的像家庭场景，其实它因为非常的不标准化，它其实复杂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么目前我们主要还是面向一些垂直领域的场景，去更务实的方式把我们已经实现的功能和智能化去进行落地和实现。那在更长远的未来，比如说未来的3到5年，我们希望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泛化的场景能够进一步的拓宽，包括像医疗啊、像养老啊这些比较对机器人有比较高的需求的场景中去落地。
0: 实际上这个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活和世界，它也不是现在，它早就有了。比如在工厂里流水线机械臂，它很早就有了。我们现在在考虑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的时候呢，我个人的理解啊，它是一个特定场景的一个革新者，它不是所有场景的替代者。我想它的应用场景呢，未来它更是人类的一个效率工具，它是给我们效率提供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这个应用场景的一个法则，说一个3D 的原则，一个呢是危险的环节，它会替代我们人类去，比如说是火险、救援、深海操作，第二个呢，它是一个非常肮脏的环境，不适合人类去待的，比如有核辐射，或者是一个非常大的污染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它可能是一些重复的、单调的这个工作的这么一个环境，比如说我们家庭里的保姆，类似于这样的。
1: 其实现在我们的所有机器人也需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岗位，这事难不难？
3: 还是比较难的。基于机器人的综合的能力来讲，其实是离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来说还是有些差别，包括各家企业对于自己的这个

0: 产品的特点包括能力都有比较大的区分，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完全标准的平台，再去找自己适合的最终真正落地的应用场景，这个其实还是挺大的一个周期的工作的。
1: 走进工业和家庭这两边的难度哪个相对来说感觉会更难一些？
2: 家庭应该会更难一些。
1: 它难在哪儿呢？
2: 可能在一个城市里面找不出两家装修完全一样的家庭，所以说对于基层来讲，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边，它需要的泛化性非常的强。而工厂里边的话，它干的活更多的是一些偏流水线的活，可能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它的场景比较单一，这种场景其实是会更简单一些。我相信可能未来在应用的时候，工厂的机器人也可能也会更先的落地。
1: 就是至少我们要让工厂的机器人先能通用泛化到，就是它白天的时候能装配汽车，晚上的时候还能检修一下机床，
3: 是吧？是的，是的。
4: 刚才在讲到这个工业跟家庭的这个应用的时候啊，我也是在考虑，工业现在呢，实际上你要真正的去做这个智能化的应用落地的话，其实也有难度。工业场景呢，它还有一个比较苛刻的要求，就是说我要求有很高的成功率，甚至要达到99.99%多少个九。家庭场景的话呢，挺难，但是呢，它的容错率相对高一点。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容忍度相对还比较高一点，就算不那么干净也 OK。他替我做了80%的工作，剩下20%我再来补一补。我们投资人之所以比较兴奋，也是因为说现在看到这个技术的拐点已经出现了，它的这个智能化了有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突破。可能3到5年之后的，我觉得我们的机器人运动会上，可能绝大部分都是自主了。
5: 不管是田径赛、拔河比赛，还有足球比赛，这个对抗性都很强，然后大家的这个期待值也很高。但是像这个场景赛，可能相对来讲它的趣味性是没有那么强，所以赵总来说说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可能没有那么好看的比赛。
6: 具体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呢机器人啊由这个能力展示转向能力兑现。比如我们传统看到它能跑能跳能翻跟斗，它是一种能力的展示，但这种能力的展示未来能不能运用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中，这是要打问号的。比如说我们呢会呢设置很多真实的场景，今年我们也有一些酒店的场景，那么酒店的场景呢，它真实的就是在酒店里去比赛的，它会去整理床单收拾屋子，那么它是一种能力展示。那么也许未来它这个能力兑现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催生一批酒店的机器人服务员，它的场景就落地了。
1: 在这么真实的环境下去考验我们机器人的能力，李总工，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您是觉得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能力确实达到了？
7: 首先，能力是远没有达到的，
1: 远没有达到。
7: 就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真实场景的比赛啊，那离我们想象的那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是吧？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1: 还得加速进化是吗？
7: 对对，那还那个距离还差得非常远。去年呢，我们设计的场景赛项呢，是一个场景中的一个单独环节，比如说我就让他抓这个放在这儿，抓这个放在这儿。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然后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场景的呈现。就我们在家庭场景增加了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在你挂衣服的时候，突然门铃响了，门口送来一个快递，好了，我现在就要求你出门把快递取回来，放到指定的位置上，然后再去重新恢复你挂衣服的任务。
1: 张院哈，这种长程的作业和我们足球比赛踢满全场，哪个更难实现？就是是对机器人的能力上的需求不一样吗？
8: 我觉得两个是一样的难，因为它考验的是不同的能力。你比如说这个取快递啊，或者是叠这个衣服啊等等，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所以呢，这个是考验它非常难的操作，因为它要对不对象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准确的认知。你要叠这个衣服，也可能叠一个裤子和叠一个上衣就不一样的，所以要有准确的认知，然后再去操作。但踢足球不是，踢足球本身它的对象就是足球，所以再增加可能就是周边的队友和这个对手，所以它考验的更多的是它的协作，所以他们都很难，但是考验的是不同的难点。
9: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1: 其实我们投资市场也经常说一句话，要信

0: 早信哈，所以我们不仅要早信，而且要坚信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一定会到来，而且我们也希望肯定它来的快一点啊。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过去的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他已经像一个人了，但可能还是一个婴儿，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有希望了，因为一岁两岁的婴儿他是会长成十岁、长成二十岁的，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年这个运动会的标语哈也非常的醒目，说我们是参赛即订单，赛后即上岗。我就发现这不仅仅是运动会了，这都成招聘会了。所以赵总来说一说吧，那我们北奥怎么帮助这种场景更好的去落地这种模式？
2: 今年我们运动会啊筹划的也比较早，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和李总工啊还有其他的同志啊也对机器人企业进行了一个调研，核心呢就是去寻找一些未来有可能落地的真实场景，所以催生了后来有这个21个场景赛的赛项，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场景赛的赛项也确实引起了咱们投资人的关注。
0: 是啊，
2: 那么这些呢对未来来说都有可能成为订单。还有一点呢，今年呢除了这个普通观众以外，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投资人，他们本身观摩比赛的过程，他不是看热闹的，他是看未来的，他可能就觉得某一款机器人在某一个场景里确实很好，哎，他有可能就会催生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
0: 小峰总，其实您曾经也说过，这个具身智能呢，它还是处于这种底层的技术能力决定长期格局的早期阶段。那既然是在早期阶段，像这样的运动会，对于您去判断这一家公司值不值得关注、值不值得投资，它这个权重大概能占到多少？
3: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4: 我们也是既要又要啊。投资机构呢，就是说你这个看一个人一样，既要有外表啊，也要有内涵。你好如这个张雪机车，对吧？
3: 那你也得去参加拉力赛啊，对吧？大家才能认识你，然后说哇拿了拉力赛的冠军了，对吧？所有人都认识你了，然后那个投资机构也会来找你。那我觉得对于企业也是一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投了一个企业松岩动力，也是咱们北京的企业，那也是他去年也算是运动会上的一个这个小明星嘛，对吧？啊，那我们看到了，那我们后面去投了，
0: 对，首届半马里跑出来的小明星，
3: 对对对，就是他是会有一定作用的。当然呢，我们可能也会更看重这个内在的这个部分。你这个机器人拎上来了，那你这个机器人这个硬件，你到底是为了这项运动量身定做的呢，还是说你是具备量产的可能性的？你是为了我们这个机器人这个运动会呢，是专门投入了这个大量人力研发了半年就做这一件事儿，还是说是你的整体的研发的一个自然的工程化的一个延展？那这里面就表现出来你这个企业的一个整体的能力了。所以我们也在讲，就是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5: 金融街午餐会独家对比了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从首届重在破冰试探能力边界，到第二届新增灵巧手专项赛，场景赛比例增加，考核重心从能跑能跳转向用工具干细活，运动会定位由秀场变为职场，由能力展示迈向能力兑现，标志着机器人产业越来越成熟，向着千家万户、千行百业稳步迈进。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8: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9: 人人皆伪装。
10: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9: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1: 功德有戴安娜，
12: 真正的财神。
13: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4: 活该你是自己。
13: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5: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6: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7: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6: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7: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6: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7: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8: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9: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8: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9: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8: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9: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8: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9: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8: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9: 是
18: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 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9: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8: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0: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1: 便宜啊，
20: 1万多都买不了。
2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22: 对对。
2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22: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1: 哦，
22: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0: 啊、
22: 然后还有个念想。
20: 啊，出来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1: 对
22: 对对对，
2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0: 对对对。
2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22: 一共花了3500，
20: 3500块钱，
21: 两件才3500
22: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1: 对，这太划算了吧！
22: 那、多好，
20: 是太便宜了、
22: 太便宜了。
21: 哎，小姐姐你好，
23: 哎，你好你好，
2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2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2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

0: 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啊，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1: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6: 没错，
5: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6: 嚯，这么大长队啊！
5: 嗯，
6: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5: 没错，
6: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5: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6: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5: 是
6: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
5: 少
6: 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5: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6: 那是相当认可呀。
5: 是，
6: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5: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6: 是，
5: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6: 挑不过来啊，
5: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6: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5: 是，
6: 真是看得我都心动了。
5: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6: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5: 好，
6: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5: 哎，
6: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6: 接着往下看。
3: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7: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

0: 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 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

0: 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街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他一套玉镯，让他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妇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9: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3: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4: 是
3: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4: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3: 没错，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4: 假一。

0: 这个我才放心。
1: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一个信心的啊。但是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
2: 学了些基础的人民币防伪知识，不法分子常用的假币骗局，对我日后做生意，收款很有帮助。
3: 当天，农行北京分行还联合属地派出所及多家金融机构向居民介绍人民币防伪知识、人民币流通知识，发现假币后怎么处理，以及假币犯罪典型案例，同时宣教存款保险、防范电信诈骗和反洗钱知识，现场解答群众咨询。
4: 我们这次举办反假活动的目的呢，是通过这次活动能够面对面、手把手地帮助广大市民群众，特别是中老年群众掌握必要的人民币防伪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增强自我的保护意识，减少因误收假币造成的财产损失。农行北京分行始终把反假货币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一方面呢，依托营业网点，通过电子屏宣传折页和海报，常态化开展阵地宣传。另一方面呢，结合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等活动开展针对性宣传，强化公众识假反假意识，筑牢反假货币防线。
5: 非常的满意，也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老年人像我们都70多了哈，就是不会用那个电子的设备，基本都用，反正我是基本都用这个人民币。通过这次讲座呢，我能很清楚的认识到了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如果我们要不认识，还可以上银行，可以帮我们去解决。所以非常清楚。
3: 接下来，农行北京分行还将把反假币宣传继续办进社区、乡村、市场和校园，帮助更多群众提高识假拒假能力，守好钱袋子，为维护首都人民币流通秩序、守住货币安全防线贡献力量。
6: 2020年北京公益美术宣传活动月近日在中国公益美术馆正式开幕，80位国家级、市级公益美术大师的上百件精品集中亮相。
7: 本次展览汇集了众多燕京八绝精品，涵盖了多个公益门类。活动现场既有新晋珍品亮相，也有行业重磅丛书发布。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8号。

0: 9月11日，2026年北京工艺美术宣传月活动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137件套精品集中亮相，80位国家级与市级大师代表作同台展出，涵盖玉雕、牙雕、景泰蓝、雕漆等18个工艺门类。展览突破传统静态陈列，以场景化叙事构建5个主题空间，让器物与空间、人与记忆、传统与现代在同一场域中对话。本次活动中，18罗汉、法海寺壁画等4件新晋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珍品首次集中亮相，既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融入当代创新精神。
1: 今年呢，我带来我的这一件18罗汉人物组雕。那么这套作品呢，获得了今年2026年北京工美杯的珍品奖。这个18罗汉呢，是一个传统题材，无论绘画的，比如说木雕的啊，什么瓷器的，等等各种材料呢，表现的都很多。那么今天呢，我这个用的这个材料是这个砗磲化石，啊，也就是一个有机宝石这个材料。那么这个材料呢，就是运用的比较少，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材料的运用这一块，我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对于人，这个18罗汉这个组雕表现的特别多，你如何把它的比例做好，动态做好，神态给它刻画的惟妙惟肖，18件没有一件是重样的，都有它各自的神态，还巧色运用的恰到好处。那我们是在保护中来传承，在传承当中发展，啊，又在发展中来创新，

0: 永诗丽智能老花镜
1: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0: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诗丽。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丽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4: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诗丽，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诗丽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在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我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永诗丽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就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永诗丽，
3: 永诗丽智能花

0: 嘉靖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1: 它这里有散光，有近视，
2: 我敢做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2: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1: 看那个大的
2: 右眼
1: 看不着个
2: 0.2，
1: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2: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1: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姐，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2: 看见
1: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2: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衣。
1: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2: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1: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2: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1: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2: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1: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借皮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

0: 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中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是王伦老师，欢迎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前几期节目啊都讲了一下这个怎么的在这个底部抄底哈，包括这个买点和卖点，包括投资者的一些这个心态问题，讲的都特别好，也特别的实用。那么今天还想问您一个近两年市场当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电风扇行情。无论市场是热一点还是冷一点哈，这个电风扇都转的是特别的快。面对这样的这个市场状态哈，有一些什么样好的方法能让我们在这个电风扇

0: 行情当中也稳稳的挣钱吗？
1: 嗯，好，我们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个电风扇行情啊，它的这个特点以及它的这个参与的思路。首先，我们先要大致的总结一下电风扇行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首先呢，最典型的特点其实就是题材缺乏持续性。
0: 嗯，
1: 说白了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
0: 太快，
1: 对各种各样各样的概念，短线为主，基本上每天领涨都不一样，眼花缭乱的。另外一个连板打不开高度，这个可能是很多投资者会忽略的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们会看到那些连续涨停板的股票，它可能最多就是涨到了五连板之后，再想去涨到六连板、七连板就非常困难。而且呢，甚至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涨到了五连板之后开始下跌的话，就是那种大跌，它根本刹不住车的那种跌。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电风扇行情的特点。为什么我们要总结的特点？因为我们要一定要是根据行情的特点再去制定具体的交易策略。所以呢，我们看懂了这个电风扇行情的特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搞清楚在这个行情当中，有一个我叫它口诀吧，两做两不做，就是有些股票能做，有些股票不能做。那两不做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高标股。什么叫高标股？说白了就是接近连板天花板的，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这种电风扇行情之下
0: 连续快速上涨的。
1: 哎，对，连续它走出连续涨停板之后，它已经涨到了比如说4板，甚至涨到了5板。那么这种就一定要注意风险，因为它随时可能会出现大跌，这种就风险非常大。另外一种呢，它不走连续涨停板，但是它呢这个持续的大阳线往上涨，然后呢涨到一个相对很高的位置，远离均线了。这种时候在这种电风扇行情下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当然这两不做，我相信啊咱们绝大部分投资者其实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哎，真的是不敢做。另外一种两做可能是大家更加关心的。两做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是低位的首板。可能很多投资者会说，哎呀这个涨停了我就不看了，这个股票就没有机会了。但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涨停的尤其是这种低位首板涨停的，很多时候其实它反而酝酿着非常好的这种关注的这个价值。另外呢，就是趋势龙头回踩均线，其实这个呢我们在前边的这个分享当中也跟大家聊过趋势低吸的战法。那么这种战法呢，它在轮动环境下也用得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重点给大家分享这一个，就是低位首板我们怎么去抓它的这个机会。这个我给它起个名字叫首板突破战法。
0: 这个战法我们具体的选股方法或者是买入的条件等等是什么呢？
1: 首先呢就是首板涨停。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首板涨停的这个概念呢？因为涨停也就意味着资金对于它的关注度已经起来了。在电风扇行情当中呢，其实资金的抱团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突破的结构，就是说白了它在涨停的基础之上，你必须得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突破的信号。因为突破意味着上方的空间就打开了，你空间打开了，你涨停才有后续继续发酵的可能性。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有些股票它涨停了，但是涨停之后呢它头顶上马上就顶着这个压力线，那这种其实就是有一些潜在的问题的。
0: 但是它已经涨停了，我怎么进去啊？
1: 这个战法呢，它不是说我们在涨停当天就买进去，这个太困难了，对吧？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的是它在首板涨停并且突破之后，看它能不能回踩50线，有这种企稳的动作。这个很关键，就是50线。因为我们要明白一点，这个股票它一旦涨停了，就意味着它进入一个强势的这个周期了。进入强势周期，资金会特别关注两条线，一个是50均线，一个是10日均线。因为这两条均线它都称为短期均线，也都是代表着股票短期强弱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尤其是50线，对于涨停的股票来说，资金会更加的关注。那我们看宝瑞科技这只股票，它的这种结构就是这样的。首先在低位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首板突破啊，这个突破的是中期均线，那突破的是中期均线，
0: 非常漂亮，看上去啊，
1: 哎，对，这种突破结构可能其实我们一看它就你感觉上面什么都没有了，
0: 对，
1: 这空间就彻底打开了。然后呢紧接着您看它后边其实并没有马上就涨，它后边连续震荡，连续震荡的目的很多时候它就是为了去确认这个突破的有效性，它会回踩这个短期均线，直到这一天回踩50线企稳了啊，这一天呢很多时候就可以被我们看成一个买点。或者说你说这天我还有点含糊，又第二天又回踩50线又稳住了，这就相当于就是连续给我们的买点，给了我们买点之后，哎，企稳信号越来越清晰，之后呢资金二次发力就开始就涨了一波了。
0: 您刚才谈到了首板之后，它

0: 第二天有可能或者第三天它叫回踩，如果强的话就是踩一下五日线。那么踩五日线的时候，这个量怎么看？那天回调的时候量比后来踩着五日线的那些阳线要大一点，这个我们用担心吗？
1: 量的这个层面其实我们不用特别去担心，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回踩五日线的时候缩量也要好一些，或者说怎么样的。其实啊，对于这种已经有涨停异动的股票，它的量不是特别的重要，因为资金的情绪属于一种比较高的状态，我们更多的其实不是去关注量，而是它在五日线这个位置有没有
0: 什么？
1: 哎，对，它有没有真的是确认企稳的信号？说白了就是，比如说在五日线以上，它不跌破，能收阳线，这个比量要关键的多。我们看另外一个案例，其实就明白了。比如说像皖能电力，它呢首板突破，但是这种突破跟刚刚的宝瑞科技就不一样了。宝瑞科技是突破均线，它呢是创了一年的新高。这种其实也算突破，相当于把一年之内所有的筹码都给解放了，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突破结构。我们平时在实际用这个战法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说看一年以上，基本上比如说它能够突破半年以上的新高就 OK 了。皖能电力呢更强一些嘛，突破了一年以上的新高，所以说它这种也算是一种突破的结构。但是我们来仔细观察，它其实在这个突破了，首板突破了，并且创了一年新高了之后呢，就连续震荡回落。我们看在这一天的时候它回到了五日线，但是它收了一根阴线，说明并情绪端并没有稳住。然后我们看第二天，第二天好，非常痛快，直接跌破。那这种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关注价值了，就相当于说它这根首板的这个涨停，它这根阳线积累出的那种做多的情绪之后就陆续的就全都散掉了。这种情绪一散掉，对于这种短期的强势股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了。所以说后续你看它的这个走势就很难再组织出比较强的这种反攻了。
0: 虽然它比前一只股票更强一点，它这个阳线是创了新高了，
1: 哎，对，
0: 感觉很强，但是可能受到周围的环境或其他利空因素的影响，它其实是走下来是回落的，所以我们就要关注那个五日线和这个十日线能不能撑住。不能撑住我们还是要赶紧离场的，这样就可以回避后面的这个更大的下跌空间。
1: 哎，对，
0: 那我们在这个卖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卖？怎么能够不卖飞呢？
1: 其实还是谈到这个五日线或者说十日线的这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五日线跟十日线，它最大的意义就是来判断短期的强弱，尤其是对于这种涨停异动的啊，或者说甚至后边走了一波主升浪的，它资金会更加聚焦于这条线。只要在这条线上，咱不说它后边一定涨，但至少说就是这些资金情绪的合力它没有散，大家还是就算是团结一心的把它往上推啊。一旦跌破了，就压力就会比较大。您比如说像神州信息，它的这种结构非常经典。首先呢，就是还是低位
0: 首板突破，
1: 而且一次性就突破了多条中期均线，上方的空间一下打开了，紧接着震荡之后回踩五日线企稳，给出了买点信号，
0: 非常标准。
1: 对，给出了买点信号之后，你看它走了一波主升浪。这波主升浪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涨停还是收阴线，还是说低开反拉，始终没有跌破过五日线。说白了就是它的这个情绪一直没有散，各路资金一直维持它的这种强势结构，直到这一天我们看到它跌破五日线了啊。跌破五日线之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它后续压力就会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它可能比如说日内出现一些反拉，那么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卖出了，因为这个卖点信号出现了。

0: 全球瞩目，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火热开赛。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追踪对比，从第一届到第二届，到底变了什么？
1: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2: 第一届应该还是属于大家在摸索，但是今年呢，我感觉已经大家有自信了。
3: 去年呢，大家呢看运动会还是以找乐子为主啊。今年的话，就是你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
0: 从田径赛竞速撞线到灵巧手竞速上岗。机器人打工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4: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5: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6: 使劲的那一瞬间，其实它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它的力的方向不是这种抓握的方向，是这种侧向的这种摩擦。所以对于这个手指的这种摩擦的这种力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
0: 从模拟场景到真实环境。从单项能力到长程任务，机器人完成从秀场到职场的蜕变了吗？
2: 举快递啊，或者是叠衣服，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
5: 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它半个小时它还搞不定。
0: 投资人从看热闹到带着订单来观战。参赛及接单的梦想真能照进现实吗？
7: 过去的几十年，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它已经像一个人了。
1: 今年呢，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他不是看热闹的，他是看未来的。
3: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0: 从2025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赛，到2026第二届精彩落幕。经过一年沉淀，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迭代，产业布局究竟有哪些变化？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跟踪报道，请关注一年之变，机器人打工能力进化了吗？2025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机器人足球赛是最受瞩目的竞赛项目之一，机器人球员在场上可以自主完成找球、带球、射门等动作。金融街午餐会主理人张颖挑战冠军激情，体验1v1的紧张对决。
4: 打到我身上弹了进门。我们这次也是把这个最不紧张的运动员哈啊拉到现场，主要也是请他们不用报销盒饭的钱，是吧？您就友情赞助了。那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在足球场上这种2v2，跟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一样的。他完全是不需要摇操，就是自主来进行所有的决策和判断。
8: 对，没错，您现在看到的比赛都是我们的队员提前把这个程序部署好，然后进行的这个是完全自主的 AI 赛。看到我们机器人正在这个摇头，它其实就是在完成场上对于球的定位和识别。看它找到球之后，它会锁定在这个球的方向，同时它也会通过广播的形式把自己的信息共享给它的队友。
4: 像他们这种碰撞也不会造成什么冲突，是吧？
8: 不会不会，对。
9: 加速进化机器人，别看它个头不大，动作却相当灵活。它搭载了自主运动算法，先是1比0战胜了负责守门的我。然后四个机器人分成两组，2v2自主较量，最终双方难分胜负，握手言和，期待他们继续加速进化，带来更智能、更精彩的赛事表现。
0: 2026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针对机器人究竟能做什么的疑问，主办方新增了灵巧手专项赛，主理人张颖挑战灵巧手搬箱子，体验机器人打工的最后一厘米。
9: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喽！所有灵巧手专项比赛，我们都能轻松拿捏。哎，刘同学，刚才呢，我试了一下姚操的手套，其实。

0: 这个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哈。
1: 对，
0: 手套的这个优势和技术亮点是什么呢？
1: 手套亮点就是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手套，把我们这个各个关节的一个状态，然后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
0: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机器人有了这双灵巧手，到底干活已经能干到什么程度了？你看，像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场景，是不是也可以让它进行一些操作，让我们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灵活程度？
1: 对，可以
0: 啊，还有这个干活的能力，到底已经进化到哪儿了？好不好？
1: 好的啊。我先示范一下。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摇操杆为什么像一个小手臂的这种形态？
1: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就跟我们这个手臂关节是一样的啊，
0: 跟这个手臂的关节是一样的。
1: 对，就是我们这个的关节也会反映到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它这个手臂上。
0: 好，那给你加个难题，能把这盒药挪到那上面吗？
1: 可以。
0: 恭喜你挑战成功。哎呀，我这个手要先呀呀呀。挑战失败，这轱辘掐了别播啊！来来来，我再重新拿一下这盒子，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啊。
1: 对，
0: 看看啊，
1: 这样也能拿去。对，就这样。对，
0: 完美，
1: 很好，很好。对，
0: 好，拿起来，把我的盒子稍微正一正。
1: 对，然后
0: 放进来，松开。
1: 对的。耶！
0: 我发现就是人机协同，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磨合和这个默契度建立的过程的。我们的灵巧手确实很灵活，
1: 对的，
0: 而且完成这些动作很丝滑，关键考验的是摇操它的人的能力啊。其实承办这样一场赛事，尤其又是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其实压力是山大的。除了感觉到压力，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们服务过呢2008年的夏奥会以及2022年的冬奥会，但是呢对于机器人运动会呢，我们确实是没干过。当然了，全世界范围之内呢都没人干过。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呢，就是到底给人形机器人设置什么样的赛项。第一个呢，就是呢基于现在机器人它所能达到的能力，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它能跑能跳，能够踢足球，那我们当然优先会选择这类赛项。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会呢考虑到一些真实场景的需求，我们未来的话呢甚至能够扩大生产的，扩大规模的，那么我们会选择这类赛项。
0: 其实我们说到去年银石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哈，完成了一个10000台灵巧手的交付，创了一个历史的记录，而且我们还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那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那您当时一听说有灵巧手的专项赛是什么感觉？觉得哟，终于该我们上场了，还是觉得有这么多的同行在竞争，压力还是在的？
3: 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啊，并没有说终于轮到我们上场，反而其实我们觉得现场的挑战应该会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大。机器人自己的跑和跳它更多是基于对自身的控制，那么你要做机器操作的时候，实际上你要控制的不光是自身了，还要控制你跟你有交互的所有的，比如说被操作的物体，包括跟它相互交互的一些环境，你都要去做机器化的控制，所以你的控制对象是远远比控制自身要复杂的多。
0: 其实灵巧手哈在这儿摆半天了，人家也说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是来参加比赛，不是来当手模的。
3: 这是我们今年打造出来的一款专门为这种1.2米左右的这种小人形机器人配备的这样的一款手。这款手虽然说它的尺寸很小，但其实千万不要低估它的能力啊，它的整个单个手指的这个指尖的负载能力就能达到1公斤以上，而且这么小的一个手呢，其实它里面所有的传感器也都配备齐全。我们在所有的指尖包括手掌心都配备了数学传感器，换句话说，你在跟人交互也好，你在作业拿使用工具也好，它的这种表面的这种触觉信息全部都可以获取得到。
0: 那李总工来给我们说一说这双手它到底有多重要。
4: 从现在人形机器人的角度看啊，可能最重要的两个方向是大脑和手。其实今年的赛项呢，您可能仅看到了我们有灵巧手的赛项，但是你看赛项的规则和在赛项的所有的设计，发现一个共有的词叫用工具。原始人进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会使用工具。
0: 是。

0: 开瓶盖，估计他说我还需要一副假牙。
1: 你看开瓶盖也好，钉钉子也好，这个药品的称量也好，都是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这些赛项的设置其实背后都有它的技术逻辑或者产业逻辑。
2: 机器人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在国家速滑馆五号基地，为期3天的灵巧手专项赛中，每个参赛队伍都试图回答这个核心问题。
3: 我们课题组就是专攻这个灵巧手的灵巧操作的，所以说我们想来参赛，来验证一下我们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技术的积累啊，我们的人员的一些配置啊，他们的一些是否达到我们实际工业应用的一个要求。
2: 想验证灵巧手的工业应用，本次机器人运动会上要挑战的项目可不简单，包括线缆连接、拆箱拆包、粉末称重、镊子加豆等8项高精度任务。这些工业生产中的日常，对机器人的灵巧手而言却是巨大的技术挑战。
4: 整个灵巧手里面呢，有我们的运动规划层、控制层、决策层，它其实呢涉及的确实是比较全面，从那个大佬、小佬还有本体，它基本上全部都涉及到了。
5: 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
2: 比赛看似考验的是一双手，实际上依托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技术水平，人形机器人从能运动到能干活，核心就是这一双手。这双手被称为人形机器人实现价值的最后一厘米，也是最难的一厘米。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的精密零件都要集成在一只手里，并且完美的协调配合，如同螺丝壳里做道场，灵巧手做到了极致。2025年以来，一批头部企业脱颖而出，以殷实机器人、灵心巧手等为代表，国产灵巧手成本正快速接近平民价，技术正从能抓取、相会感知、精操作演进，市场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灵巧手专项赛就像一块精准的试金石，检验每一家企业的真实水平。螺丝壳里做道场，灵巧手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全球瞩目，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火热开赛。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追踪对比，从第一届到第二届，到底变了什么？
6: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7: 第一届应该还属于大家在摸索，但是今年呢，我感觉已经大家有自信了。
2: 从田径赛竞速撞线到灵巧手竞速上岗，机器人打工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0: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1: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2: 从模拟场景到真实环境，从单项能力到长程任务，机器人完成从秀场到职场的蜕变了吗？
1: 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2: 投资人从看热闹到带着订单来观战，参赛及接单的梦想真能照进现实吗？
8: 过去的几十年，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它已经像一个人了。
2: 从2025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赛，到2026第二届精彩落幕，经过一年沉淀，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迭代、产业布局究竟有哪些变化？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跟踪报道，请关注《一年之变》，机器人打工能力进化了吗？
9: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10: 我们呢，在这个最初研判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想，因为是第一次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呢也不明确，参赛队伍也不明确的基础之上呢，确实对这个。

0: 兑现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催生一批酒店的机器人服务员，它的场景就落地了。
1: 在这么真实的环境下去考验我们机器人的能力，李总工，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您是觉得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能力确实达到了？
2: 首先，能力是远没有达到的，
1: 远没有达到。
2: 就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真实场景的比赛啊，那离我们想象的那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嗯，然后可能人操作大概两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1: 还得加速进化是吗？
2: 对对，那还那个距离还差得非常远。去年呢，我们设计的场景赛项呢，是一个场景中的一个单独环节，比如说我就让他抓这个放在这儿，抓这个放在这儿。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然后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场景的呈现。就我们在家庭场景增加了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在你挂衣服的时候，突然门铃响了，门口送来一个快递，好了，我现在就要求你出门把快递取回来，放到指定的位置上，然后再去重新恢复你挂衣服的任务。
1: 张院哈，这种长程的作业和我们足球比赛踢满全场，哪个更难实现？就是是对机器人的能力上的需求不一样吗？
3: 我觉得两个是一样的难，因为它考验的是不同的能力。你比如说这个取快递啊，或者是叠这个衣服啊等等，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所以呢，这个是考验它非常难的操作，因为它要对象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准确的认知。你要叠这个衣服，也可能叠一个裤子和叠一个上衣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有准确的认知，然后再去操作。但踢足球不是，踢足球本身它的对象就是足球，所以再增加可能就是周边的队友和这个对手，所以它考验的更多的是它的协作，所以他们都很难，但是考验的是不同的难点。
4: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1: 其实我们投资市场也经常说一句话，要信早信哈，所以我们不仅要早信，而且要坚信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一定会到来，而且我们也希望肯定它来得快一点啊。
5: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过去的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它已经像一个人了，但可能还是一个婴儿，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有希望了，因为一岁两岁的婴儿它是会长成十岁长成二十岁的，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年这个运动会的标语哈也非常的醒目，说我们是参赛即订单，赛后即上岗。我就发现这不仅仅是运动会了，这都成招聘会了。所以赵总来说一说吧，那我们北奥怎么帮助这种场景更好的去落地这种模式？
0: 今年我们运动会啊筹划的也比较早，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和李总工啊还有其他的同志啊也对机器人企业进行了一个调研，核心呢就是去寻找一些未来有可能落地的真实场景，所以催生了后来有这个21个场景赛的赛项，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场景赛的赛项也确实引起了咱们投资人的关注。
1: 是啊，
0: 那么这些呢对未来来说都有可能成为订单。还有一点呢，今年呢除了这个普通观众以外，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投资人，他们本身观摩比赛的过程，他不是看热闹的，他是看未来的，他可能就觉得某一款机器人在某一个场景里确实很好，哎，他有可能就会催生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
1: 小峰总，其实您曾经也说过，这个具身智能呢，它还是处于这种底层的技术能力决定长期格局的早期阶段。那既然是在早期阶段，像这样的运动会，对于您去判断这一家公司值不值得关注，值不值得投资，它这个权重大概能占到多少？
6: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7: 我们也是既要又要啊。投资机构呢，就是说你这个看一个人一样，既要有外表啊，也要有内涵。你好如这个张雪机车，对吧？
6: 那你也得去参加拉力赛啊，对吧？大家才能认识你，然后说哇拿了拉力赛的冠军了，对吧？所有人都认识你了，然后那个投资机构也会来找你。那我觉得对于企业也是一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投了一个企业松原动力，也是咱们北京的企业，那也是他去年也算是运动会上的一个这个小明星嘛，对吧？啊，那我们看到了，那我们后面去投了
1: 对首届半马里跑出来的小明星。
6: 对对对，就是他是会有一定作用的。当然呢，我们可能也会更看重这个内在的这个部分。你这个机器人拎上来了，那你这个机器

0: 器人这个硬件，你到底是为了这项运动量身定做的呢，还是说你是具备量产的可能性的？你是为了我们这个机器人这个运动会呢，是专门投入了这个大量人力研发了半年就做这一件事儿，还是说是你的整体的研发的一个自然的工程化的一个延展？那这里面就表现出来你这个企业的一个整体的能力了。所以我们也在讲，就是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1: 金融街午餐会独家对比了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从首届重在破冰试探能力边界，到第二届新增灵巧手专项赛，场景赛比例增加，考核重心从能跑能跳转向用工具干细活，运动会定位由秀场变为职场，由能力展示迈向能力兑现，标志着机器人产业越来越成熟，向着千家万户千行百业稳步迈进。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近，比招赛很近，跳过去很近。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晓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0: 炒麻味，下回要去把麻加上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起来立刻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鱼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空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

0: 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1: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啊，我都去过的。所以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它没有腥味，还香，有种格外的茶香味。
0: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只意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十一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油四海，辣味与馨香打底。

净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飞升四海的宣恩蜡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

0: 蒋一伟，机构资深投资顾问，独创量价时空四维交易体系，擅长波段操作，追求在风险最小处进场，博取大波段收益。欢迎蒋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蒋老师从上海远道而来啊，咱们开门见山，你看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市场的历练啊，您总结出一个什么样的制胜法宝，先给大家说说。
1: 好的啊，那么其实和刚刚入市的朋友们一样啊，一开始呢其实本人呢也走过很多弯路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价值投资啊，技术指标啊，包括一些消息的一些驱动啊，包括一些这个波浪理论呢、啊、其实我们都有涉猎过、
0: 都研究过
1: 对但是呢到最后呢发现可能我自己没有学富好这方面的东西啊，所以导致自己呢没有办法稳定盈利。在当时2016年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呢，主要是找一些低估值啊，以及现金流比较充沛的一些股票，因为当时就是大家都是巴菲特的门徒嘛，所以就可能考虑这方面比较多，就是只考虑它的基本面。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如果是纯粹的以基本面去操作，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它这个时间就很难定义，或者说哎你到底涨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因为即便连巴菲特他本人也不知道这个到底这个股价什么时候涨，他就是买在一个相对低估的时候，所以啊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哎我可能买进去之后很长时间不动，或者说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哎阴跌的一个走势啊。所以到最后呢，其实把这些各家所长啊总结了一下，我们发现市场呢其实总共呢就四个维度需要重点去研究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己的研究一个体系叫做量价时空理论啊，这个四维看盘的体系。
0: 量价时空，那今天具体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方法是个什么名字啊？
1: 大的这个体系呢叫做量价时空啊，但是今天教大家的一个小方法呢是我们量价时空当中的一个小妙招，叫做蛟龙出海。
0: 蛟龙出海，哎，这名字听着就很霸气啊。要说这个量价时空啊，你看老股民都知道这个量是怎么回事，价是怎么回事，但是时空这个怎么理解？它能覆盖掉我们市场的操作吗？
1: 啊，可以啊，就是时空呢，时是时间的意思啊，空呢是空间的意思。那么时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研究时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主力资金呢每做一个波段呢，或者每做一波行情呢，其实它都是有时间上面的一个覆盖的啊。就比如说一个波段呢走个几天啊，七八天时间或者十几天时间，它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时间的周期啊，这个就是我们时间的一个运用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空间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下单之后一定要考虑这个后面啊这个股价向上的空间有多大，以及向下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如果说哎我这笔单子进去我不知道向下空间可能有多大，因为我根本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止损的这个动作啊，那后面就可能很被动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股价会跌到什么时候。
0: 明白了。
1: 对，但是如果说我考虑好了整个股价的上下空间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下单之后就可以做到什么成竹在胸啊，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都想好了向上空间向下空间有多大。
0: 明白了，您这一说啊，量价时空哎让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啊。您通过各种的实战经验的总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叫刚才霸气的名字蛟龙出海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方法今天好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好的啊，那么我们今天介绍这个蛟龙出海的这个战法呢，其实是我们量价时空当中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啊，也就适合大家可能或者说适应当下市场非常简单易学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讲了，首先最最关键的什么呢，就是成功率非常非常高啊，因为我本人总结下来呢，这个成功率甚至有可能达到80%-90%，就成功率非常高，可能一买就会达到一个一就涨的一个效果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了，这是一种必涨形态，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它的成功率非常高啊，所以只要你发现这样的形态基本上就是必涨的啊，必涨之后呢短期能够直接看到一个爆发性的收益，可能你在短短的4-5天或者5-6天之内就可以看到20%啊或者30%的一个走势。最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方法呢可能适合大家啊，不是特别复杂，也不是说有特别多的这个变量，主要就是考虑的我们量价时空四个维度了啊，所以这个也不需要大家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基本面，只要我们每天稍做一下选择啊，稍微看一下这个形态，直接就可以找到啊相对的比较重要的或者说符合我们预期的这些标的，然后再去追踪，然后再去介入就可以了。
0: 太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学起来又有信心了啊。
1: 是的，
0: 能不能举举例子，就通过这个蛟龙出海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哎给大家说说。
1: 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之前用这个蛟龙出海的方法呢选择到或者说介入成功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啊，那我们看一下。首先呢这个方向呢是在2025年4月10日去发现的，也就是在这根 K 线啊。那么为什么叫做蛟龙出海呢，就很明显，我们就是运用了这个一个放量大阳线啊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叫蛟龙啊出海了，就是它哎把之前一个平台突破了，然后就直接回调就介入，我们在短短的这个2-3天之内啊就会看。

0: 到24%的收益。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在这个中国天影啊，在9月11号那个时候，其实大盘呢是一个剧烈波动的行情啊，其实那个时候操作比较难，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蛟龙出海的动作，后续啊也跟踪到了这个方向，在9月18号有一个介入，也有一个短短的5天20%以上的一个涨幅了。
1: 这个短时间涨幅还是挺可观的。这个方法适合现在的市场行情吗？

0: 这个方法适合现在的市场行情吗？
1: 我们这个方法呢，适合于任何时段的行情，只要发现有蛟龙出海的动作，其实就可以考虑去跟踪或者参与，都是可以的。
0: 量价时空实际上是这个蛟龙出海它的底层的逻辑哈。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咱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量价时空给大家讲明白了。
1: 没错，没错。是的。
0: 来，先说说量，好吧？
1: 行，行。量能的主要的用途呢？是来选股的，就是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怎么去选呢？一定是放出这个高量啊，以及或者是倍量，就是比前面一天的这个量明显的有一个放大动作。放量或者高量呢，其实本质上原因呢，就是因为主力呢在这个动作它有行为，因为我们散户是不可能去放量和倍量的啊。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放量的动作呢，它这个股价呢不一定是涨停板，但是呢这个涨幅呢必须要超过7%。为什么这么去理解呢？因为如果说在股价当天啊能够打出7%以上的这个涨幅，就说明啊这个主力资金呢它其实本质上是有点实力的啊。第三点，跟价格稍微挂钩一点，这个7%以上的大阳线呢一定是突破啊前期的一个震荡平台，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选股的一个东西，不是说哎我们跌多了直接涨7%就行，这个一定不是，这个是一定是要什么突破前期平台的才可以啊。那么最后一点就是突破后啊需要连续的走缩量的动作，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量能呢首先是一个先放量啊，然后再连续缩量的过程，这个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而且最最关键的是量能必须一天比一天更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2025年的7月11号啊，用蛟龙出海这个方法捕捉到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来重点介绍一下啊，怎么去选的。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在当天这一个大阳线啊，就是涨停板。那么这一天其实啊，这只股票叫做包钢啊，那么当时就已经放出了倍量和这个高量的大阳线，它其实涨停板了，涨幅超过7%，都是符合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二点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它是一个突破一个震荡平台的一个大阳线，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随后的股价呢，哎，冲高回落之后呢，连续的走出了一个缩量的动作啊，这个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在2025年7月11号连续缩量，然后在连续缩量之后，在这个位置，哎，调整到位之后，我们就介入了。介入之后直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爆发收益了。
0: 看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你这股票为什么得先放量然后再缩量，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呢？
1: 啊，明白。哎，这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么为什么它一定是先放量再缩量呢？首先啊，因为我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这个股票呢它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动作，就是突破平台动作。那么当股价突破平台之后呢，它就会有大量的获利盘的涌出，因为前期的平台呢这些筹码全都获利了啊，那么全都获利之后呢，这个时候主力放大量呢，就说明了其实这个位置上面其实有很多获利筹码涌出了，那么主力继续向上拉升呢，因为带着太多的获利筹码，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呢继续向上拉升，因为这个时候刚突破嘛啊，那么此时呢主力资金为了再做进一步的行情呢，在这个位置必须有一个什么叫做缩量回调的一个洗盘动作。

0: 我让你五点给我打电话，现在都五点半了，你们在哪儿呢？
1: 宋哥，你累不累啊？现在？
0: 不累。
1: 你肯定累，你昨天晚上睡了有两个小时吗？
0: 确实睡了那么一点点累啊。
2: 哥，
0: 你起挺早啊你。哎，这么早我吃不下早餐，我赶紧洗洗吧。
2: 哎，哥，
1: 你今天休息？
0: 我休息，你别跟我开玩笑行不行？来不及了。
2: 真的？
1: 嗯，你今天的通告取消了。
0: 我通告取消了。
1: 嗯。
0: 上午的吗？
1: 全部。
0: 你确定？为什么？
1: 邝总说你最近太辛苦了，想让你好好休息休息。哎，
0: 我确实太累了，有一天休息休息恢复一下也不是不可以。我去，那去话剧团吧。怎么了？你吞吞吐吐的。
1: 话剧那边也先不用去了。
0: 对不起，老师，我来晚了。
3: 来了。儿子，你曾经问过我，你跟妈妈为什么生活的不幸福？我们一家三口为什么都不快乐？我考虑了很久没有答案，但是今天我要问问你，你为什么不快乐？
4: 为什么？你问我，我还想问你，为什么你们会是我的父母？为什么你们不相爱却把我给生了下来？我想知道，我从小到大面对着两张毫无生机沮丧的面孔，你告诉我，我怎么快乐？
3: 对不起，父母没有做好父母的榜样，但是你为什么不努力的让自己幸福呢？
5: 他完成的非常好。
6: 非常好，宋阳，这可不像一个戏比天大的人口里说出来的话。
5: 你什么意思啊？宋阳是不该进步还是不能进步啊？
6: 你跟我杠什么呀？我说的是事实，宋阳不是非这戏不可，这个戏也不是非得宋阳不成。他要真是完成的那么好，你们俩能至于这么寝食难安的吗？
5: 你对宋阳啊误解太深。
6: 丁可忙，我一大早上起来给你们做好早饭是为了哄着你们俩高兴的。哎，这种不高兴的话题就别再说了，你们。
5: 对不起啊，您自己吃吧，我不吃了。
6: 一天到晚围着宋阳转，真是奇了怪了。

0: 你不是声称自己是打不死小强吗？这点事就过不去了。公司一贯的处理方式，你应该懂的。嗯。宋松，你要相信姐，姐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保护好你。华雪那边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1: 毕竟那几场是加演的，临时的，无所谓。
2: 不是针对宋阳一个人，那么现在有人质疑宋阳的表演，正好啊，让他们去看一看，宋阳表演没有问题。
1: 我也想让宋阳上，不管我们两个认不认识，也不管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他起码很努力的在对待这个剧本。但现在所有公司都在观察市场的风吹草动，不光是荣鼎。
2: 这些公司都是要真金白银拿钱出来的，谁都不想冒这个险。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0: 宁肯错过，不可有错。你说我能不能去跟安伦说说呀？因为我看到了宋阳最好的表演，我只要劝说安伦能够去看他的表演就可以了。
1: 其实本来公司不会这么早做决定的，谁知道今天早上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就受不住了。而且明天宋阳还有演出，根据公司的风险评估，危险是很大的。
0: 默默，你怎么现在也跟着市场走啊？啊，你是不是觉得你作为编剧之一？ 就不能承担任何的风险。
1: 爸，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公司上层的决定，我也只是执行层面。对不起啊，爸，于公于私，我都没有办法改变公司的决定。
0: 我回去了。

0: 看网上了吧？粉丝互掐，都快把网络给掐崩溃了。哎，忍了吧，没办法了。你为这个戏，为松阳，为咱们剧团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我都看在眼里了。唯一不完美的就是松阳没有完成最后一场演出，是不是？但是你换个角度一想，这也是件好事。陈江哥、江夜、孔亮，这阵容他也算是神仙阵容了，你说呢？别再纠结了，行不行？你要实在过不去，我亲自去矿南山那儿登门道歉，好不好？真过不去了，啊？
1: 我说的是梦想，其实我们都经历过。我们有梦想，就想方设法的去实现它。而且，我们的梦想不高大，也不完美，但是，这种梦想，有时候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在，而我们却说由于市场要抛弃他。我难过的不是能不能演出，是不是最后一场演出，我难过的是我们把他从心里边生出的这种渴望给掐死了。他可以回到从前，也许通过这次事件，他可能比以前更好，但是我害怕的是他眼睛里这道光熄灭，而且我们这些在他口里口口声声的老师，我们做了什么呀？

1: 要不这样，我现在就给荣鼎打个电话，让他们召开个紧急会议，再商榷一下啊。喂，肖总啊，啊，对对对，我楼下，你说啊，观众开始退票了，退的多吗？
0: 退票了都，咱话剧团50年了，可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啊，那可真是活久见了。
1: 江爷，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呀，让你劝劝可芒，这个松阳这个事儿，谁也使不上劲了，就别纠结了。
0: 哎，罗团，可芒现在已经在团里里外外都不是人了，那到底为什么呀？这不都市场闹的吗？这会儿你们觉得我不矫情了吧？市场是什么啊？难道你们从我身上看不着吗？原来的市场是什么？是一群真正的艺术家，用他们崇高的理想，用他们崇高的艺术、社会责任引领出来的。现在呢？ 现在有些经纪公司就注重宣传和流量，包装出那些虚假的人设。松阳不就是这样吗？之前还万人追捧呢，网上出现一点点不和谐的声音，立马就下马了。可芒，你也是，你跟着大伙起什么哄啊？你说，你上部门公司去找他干嘛呀？
2: 行了行了行了，告辞为止吧。啊，我累了。
0: 对，我还得协调一下退票的事儿，我先走了啊！哎呀，哎呦喂，这是……我是心疼你做这个无用的工，默默只是一个职员，你跑到公司去找他，你不是给他添麻烦吗？难道你不怕人家安伦多想吗？
2: 不是安伦怎么想，是你怕安伦怎么想。
0: 那我可告诉你，很有可能安伦将来就是你默默的男朋友。我不希望你用这些事儿影响人家的想法。如果默默跟松阳谈恋爱呢？<笑>怎么可能？默默那么有想法，他怎么能看上松阳呢？别太武断了，人是人，事儿是事儿。
2: 那你不武断，你不武断，你跑到人家默默公司去找他去。

0: 探长，
1: 明天我上。好，好。团长，是不是因为松阳网上的新闻啊？啊，好，
2: 您放心，我一定出色地完成最后一场演出。
1: 好，
2: 团长再见。
3: 那么一个人来的吗？这么晚了，多危险！
4: 素阳，对不起啊。
3: 该道歉的人是我，这跟你没关系。
4: 其实我爸今天来公司找我了，我拒绝了他的请求。对不起啊。
3: 我刚说了，梦梦，你真的不需要道歉。我能明白公司的规定，做这样的决定没有什么错。我也问过孔南山了。他说这是粉丝运营那边的问题，所以一切事情都是因我而起，你不用在意。
4: 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还是原来的那个你，那个闪闪发光的你。
3: 我那么威风，那么有魅力，你不也不正眼看我吗？
4: 你真的还好吗？
3: 我保证。
4: 宋阳，愚公我没有什么能帮得上你的，但是愚思

0: 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1: 帮我给丁老师带个话吧。其实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帮我转告给他。
0: 其实我爸今天他夸你了，你也知道他那个人戏比天大，他如果夸你了，说明你真的很棒。加油！
1: 加油！

0: 你不嫁吧，爸？你说人长大了，为什么要面对那么多选择题啊？不管是你害怕还是想逃避，最终都要做出选择。
1: 这可能就是人生吧。每一年每一天，都要做出不同的选择。成年人的世界，说到底，就是修行。
0: 回家，
2: 爸，我想喝酒。
0: 我陪你喝。
2: 真的？
0: 真的，我也好久没喝了。
2: 那说定了，不醉不归。
0: 就放纵了一回，不醉不归，找好代价。
2: 行，花毛一体。
0: OK，
2: 走，上去。

0: 您这是几个意思啊？哎呦，醉生梦死啊，还是买醉呀、啊？你们俩背着我喝酒去了？
1: 哎呀，我手麻了，哎。
0: 为什么呀？啊，魏松阳。啊？
1: 啊？
0: 是魏松阳吗？
1: 哎呦，这手麻
0: 了。哎，那我可就看不懂了。当时是你死活不让松阳来的，怎么着给他当了几天指导，松阳不来了您就难过成这样啊？就松阳那表演基础，我跟您说，说好听的算是有进步，说真实的话，你给他指导一年他也是个假生犯，是把松阳给换了，咱不管什么原因，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呀。咱的表演基础从哪来的？半辈子都扔在舞台上了，大哥。
1: 是，
0: 不是你这么难过，我被人写死了我都没看见你难过，更别说买醉了。
1: 我呀头疼啊，我先回去再睡会儿啊。
0: 丁克忙、
1: 啊、对对对，哎，你今天晚上还有演出呢吧？我觉得你也应该再睡一会儿吧。
0: 你什么、嗯、丁克忙，你到底要
2: 妈别过分了啊。
0: 默默，你也是，你跟着你爸一块儿起什么哄啊啊！你闻闻你这一身的酒味儿，你一会儿上班去，让人家安伦怎么想啊？
2: 有那么大味儿？
0: 你自己是闻不见，赶紧的去洗个澡，多喷点香水，别让人家安伦误会你了。
2: 哎，他怎么想不重要，还不让人心情不好了。
0: 那天你爸生病的时候，人家安伦跑前跑后的。我可在医院的时候邀请人家安伦了啊，让他到家里来吃饭。今天请你代替我隆重的请一下安伦到咱家吃饭。
2: 那可不一定啊，人家大小是个领导，周末还得出差。
0: 出差他也不回家呀？
2: 哎，行行行，我说了，行了吧？
3: 哎，刘，干活麻利点啊！哎嗨，你把他扯了就完了，这也不要了。对对对，快点快点！
4: 宋团长，早！
3: 哎呦，孔亮啊，
4: 早早早早！

0: 哎，我听说
1: 当时陈江哥点着名呢，
0: 要让你换掉松阳，结果没换成，有这事儿吧？你瞧，现在临了临了，松阳出事儿，你这叫什么呀？幸运航空了！
2: 别拿我开玩笑了，怎么着，连松阳海报都得撤了？
0: 现在啊，得把他对这个戏的影响降到最低。
2: 我听说很多人都退票了，
0: 票务那边还没统计呢。我觉得啊，最少三成。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呗。说这松阳真是害人不浅，关键时刻掉链子。哎
2: 呀，这不是还有我吗？
0: 这可不是吗？啊，来，刘，一会儿把这牌子什么都收走啊。
3: 哎呀，松阳的好日子算是到头喽。哎，
2: 一部话剧至于吗？
0: 你觉得呢？哎嗨，今儿风大，你赶紧赶紧保暖，
4: 赶紧进屋进屋进屋，
0: 晚上看你的了啊！
2: 行，没问题，那我走了，
4: 快走快走快走。
5: 你去找总经理了？
6: 对不起，没帮上忙。
5: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松阳不演最后一场，公司不是都已经决定了吗？
6: 昨天我看到丁老师来找你，我知道他一定是为了松阳的事才来的。他对戏的要求我清楚，能够为了松阳的事来，他一定觉得可以，觉得委屈。如果你爸来找我，我肯定也会去到老总那儿去申请的。只不过，
5: 安总，我特别感谢你的用心，我也替我爸谢谢你。不过结果我爸都已经接受了，没关系的。
6: 让你左右为难了，很抱歉。
5: 您千万别这么客气，松阳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尽力了，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
6: 我这儿没问题，你放心吧。
5: 还有一件事，我妈想邀请你去我们家里做客。
6: 真的？
5: 就只是简单的吃一顿饭而已，你别误会。
6: 什么时候？
5: 下周末，不过还是看你的时间。
6: 我 OK 啊，我可以把周日的会议挪到周六去，时间上没有问题。
5: 行，那我回去告诉我妈。嗯，我先出去了。
6: 哎，
7: 哎，晚上别做我的饭啊，饱吹饿上，我演完出回来再吃。
8: 行，我也不做。
7: 晚上演出你去吗？
8: 我就不过去了，我约了松阳陪陪他。
7: 干嘛呀？至于吗？同病相怜还得抱头痛哭啊。
8: 痛
7: 我啊，我约了安伦到咱家里来吃饭，到时候你给他想几个菜。我觉得这孩子可能吃饭比较清淡，多想几个菜吧。
8: 咱干嘛偏得在家呀？为什么不去餐厅呢？
7: 那能一样吗？在餐厅吃那叫应酬，在家吃是心意。
8: 默默知道了吗？
7: 一家人聚餐一个也不能少，让默默早点下班回来。哎，对了，你也得跟松阳说一声，每个人有每个人合适的位置，不用非得往一块绑着。他就这么点事儿就难过了？
9: 他就算是有点进步，那也离真正的演员差一大截呢。
7: 他就是让经纪人给惯坏了，喜欢立什么人设，没起什么好作用。在咱们这圈子里头想站稳脚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8: 行了，我去了。
7: 你别忘了提醒他啊。
10: 上场之前把道具都检查一下，特别是随身的手持的小道具千万别落下啊。我刚才在前台看了一下，今天观众是不多，有三成的观众退票了，但是没关系，即使台下只坐着一个观众，我们要认认真真的把戏演完，这是我们京汉话剧团的传统，对不对啊？
11: 对。
10: 好，
12: 精神啊，放开了眼，等了这么久终于轮到你了啊。
13: 团长您放心，救场如救火，保证完成任务。
12: 哎，这可不是救场，这就是你自己的场子。嗯，加油，演出成功。
13: 成功。

0: 说对不起你，把你招呼到这儿来。我忽然想起来啊，以前咱们团里边有个同事在这儿开了个会所，吃饭啊喝酒啊都不让打扰，安静。
1: 我知道你那么伤心，你这么做就是为了想陪陪我。
0: 错了，把你叫来是让你陪陪我，知道为什么？今天是父与子最后一场演出，我没参加，你也不参加，咱们这父子俩一定得找个理由好好聚一聚。
1: 的确有道理。
0: 问你个问题，你对社会有什么看法？
1: 我对社会没什么看法，但是我对我自己挺失望的，也很难过。难过在我自己很想很想去做好的事情，结果因为我自己的能力问题全都搞砸了。其实这件事情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问题，我距离真正的话剧演员还是很有距离。我最对不起的人其实就是你，还有骆驼、邝姐，还有那些喜欢我的粉丝，比我上不了台更难受。
0: 你有这种想法我就放心了。
2: 我的存在让你痛苦异常了，你就真的一点都不爱了？哪怕是之前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
3: 哎呀，
2: 哎呀，哈哈，我还是我，我也不是我。如果你爱，要是真的，你爱的就应该是我的灵魂了吧？你看看我这张脸，鱼尾纹都能夹死苍蝇，还有这下垂的法令纹，每次都让我想起电影里那心狠手辣的巫婆。以前你说你爱我，我不信，现在你说你爱我，我都要感动了。
3: 那你让我怎么说？爱也不行，不爱也不行，我怎么说合适？
2: 实话，我让你说实话。
3: 实话，离婚吧。
2: 休想！你说离婚就离婚，离婚，要么我死，要么你死。

0: 孩子，十几年来第一次跟爸爸一块吃顿饭吧。啊，
1: 您那么忙，哪舍得跟我吃饭呀？
0: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别人家孩子呀，都是三四岁上幼儿园。我们当时是怕你妈妈带不好你，提前半年就把你送去了。
2: 还记得第一次从幼儿园回来吗，儿子？哎，拉着我的手，小嘴巴巴的，一路在说：“
0: 你说你不喜欢你们林老师，为什么呢？他穿个黑色的衣裳。”幼儿园的粥不好喝，说那枣是臭的。同时，你对你们学校上课只许老师说话，不许你说话，好像非常不满意。记得爸爸回来给你熬粥吗，儿子？

0: 舞台上的冲锋垫吧，有时间我一定会给你订婚的。
1: 您怎么评价和你演对手戏的青年演员孔亮呢？
2: 非常非常前途的演员，大家好，我认为只要大家都在舞台上的演出是吧，认为只要大家都在舞台上，导演接了。
3: 哎呀，我们的粉丝声音是早上8:20发出去的，从下午到现在，我们分别发了一些颂扬的指定视频，
4: 拿戏的时候
3: 效果呢？
4: 非常好，
3: 反对和责骂的声音几乎都没有了。
4: 好，都辛苦了啊，先回休息吧，明天上午开会。
3: 随时候命，一位万一。
2: 好，哎对了，刘导那边有什么信儿吗？
4: 也很感谢。
3: 我最近没见到刘导，要不我再联系一下。
4: 我来联系吧。
3: 主推颂扬，口亮备选。
4: 真实，而且很讨巧。其次要感谢这部剧的导演。
3: 匡总，
4: 您的眼光就没错过。在这部剧里边，真的付出了很多心血。

0: 哎，好好。欢迎。哎，好。喂，注意安全啊。
1: 好嘞。
2: 吴站长，听你啊。哎，
0: 您忙啊。哎
3: 呀，
0: 来了啊。来来来，哎呀，一样一样，走吧走吧。
4: 嘿，效益不错吧？啊，
5: 是。
0: 哎，子弟。
6: 老板，来找我。
0: 稍等一下啊。
7: 好好好，哎，
0: 税务清单出来以后给我看一眼，好吧？
5: 好的好的，知道了，团长。
7: 哎，要不忙着呢啊。哎，
0: 坐坐坐。哎，
7: 怎么了？
8: 是这样，上午我跟陈江哥电话沟通了一下。哎，我们都觉得啊，傅玉姿演出是相当成功啊，团里边应该办一个庆功宴，热闹热闹。
7: 行啊，您说这傅玉姿告一段落，您为这戏操多少心啊？您说
8: 别这么说，地方呢你去定吧，啊，环境稍微好一点，请陈江哥这种味儿，咱不能太寒酸了。你说
9: 呢？我明白了，你只要是有钱，这什么事都好办。
8: 行，好，哎，等等等等，哎呀，我这还有一个麻烦事儿，
7: 哎，您说。
8: 你说他们这个庆功宴是不是不能请老丁啊？
10: 啊，这个丁老师是替这个陈江哥演了首场，哎，确实是这打响了第一炮，
8: 是。
10: 但是请丁老师是不是会抢了陈江哥的风头？
8: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我呀，跟陈江哥通话的时候，把这事也说了。人家陈江哥对金葛芒是只字未提。
10: 哦，那就不要请。那丁老师是咱们团的嘛，这都好说，是不是？最最关键的，他这个腰不行啊，对吧？
8: 就是啊，
10: 对对对，
8: 有道理，有道理。哎呀，
10: 这
8: 这个回头啊，你一个名单出来，
10: 行，
8: 咱们就按照名单上的人来发请帖，
10: 行吧？到时候饭店定了以后，你带我去看一眼。哎，好嘞，我这就去办。那个松阳那边，
8: 松阳当然得请了。
7: 明白了，
10: 我这就去办。
8: 哎，好好好。

0: 喂，梦梦。
1: 喂，你刚睡醒吗？
0: 没有，怎么了？
1: 请柬你收到了吗？
0: 嗯。
2: 那你明天会去吧？
0: 我再考虑考虑吧。
1: 考虑什么呀？明天见，一定得去。
0: 哎，等会儿，丁老师的腰伤怎么样了呀？他能去吗？
2: 他腰伤好的差不多了，但去不去不一定呢。
3: 是剧团没请丁老师吗？
2: 怎么那么八卦呀？好了啊，挂了，明天见。
0: 着什么急？
4: 哎，进。
0: 罗团。

0: 哎呦，宋阳，哎呦，感觉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啊！忙什么呢？
1: 庆功宴我可以不去，但是丁老师不能不请。
2: 哎呀，丁老师这身体不舒服，不就一顿饭吗？又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必须得去、
1: 啊。最不应该去的就是我，差点把戏都搞砸了，我们哪还有脸去啊？
2: 过去了，都过去了。
0: 那不就因为你太紧张了吗？对不对？
1: 我说的是晚宴，咱们一……
0: 哎，
3: 团长，
0: 来，孔亮，
4: 司母团长说咖啡厅那边有急事，让你过去看一趟。
0: 哦，好好，那我去，你们俩先聊啊。
5: 是，
0: 明天见，明天见，等你们了啊。
5: 不是，丁老师那边。
4: 宋阳，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是不是通告太多了？要注意休息。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哎，宋阳，你听我一句劝，不要替丁老师说话了。陈江哥在，丁老师是不可能参加庆功宴的。自古一山不容二虎，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吧？
1: 丁老师教没教过你？我问你，丁老师教没教过你？
3: 教过。
1: 他是不是你老师？
3: 他是我老师，我才替他着想。你想一想，到时候大家焦点都在陈江哥身上，我就问你，丁老师他尴不尴尬？

0: 躲着我呀？
1: 哎呦，看你这话说的，我躲着你干嘛呀？
2: 我想碰还碰不上。
1: 有什么话再回头再说，我现在上咖啡厅去一趟，
2: 赶着再说好吧。
0: 耽误不了你几分钟，庆功宴我就不去了。
1: 你不去了？
3: 那陈江哥怎么办呢？
0: 他去他的呀，难道我还得喂他吃饭呀？我们家里有人等着我喂饭呢。
1: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可忙离不开人，我和默默要都走了，他一人在家不行。
1: 他又不是没自己一人在家待过啊？
0: 团里离家多近呢、啊？

0: 我把那块糖吃完之后呢，我发现自己真的冷静下来了，而且那块糖的滋味到现在为止我都清清楚楚的记得。后来我偷偷跑出去接广告，被邝总发现了，想让我签到他的公司。丁老师极力挽留我，让我留在团里，我也犹豫过。那个时候我非常想征求那个女孩的意见，其实只要那个女孩当时让我留下来，我肯定不会走，我一定会留下来。但是遗憾的是，她并没有说出那句话。
1: 我也能理解，她没有留我，说明我在她心中的那个分量还不够。
2: 这人呢，也不接电话。
3: 康总，
2: 哎，那个你看见孙杨了没有？
3: 没有啊。
2: 行，都先回去吧啊。
3: 康总再见。
4: 我来。亮哥，你怎么在这儿？
3: 那个童话，上车，我送你。
4: 你们公司的车我不太方便吧？我自己打车就行。
3: 有什么不方便的？这是公司给我配的专车，这儿也不好打车。上车，上车吧。第一次接受这么多记者采访，感觉怎么样？
5: 我还是有点不太适应。不过好在那些记者都是朝着你啊，陈老师、江老师他们去的。
3: 你好像把宋阳给拉下了吧？你没看到吗？他一来就成了全场的焦点。
5: 这不挺正常的？
3: 是呀，只要有话题，不管好坏，关注度就是高，好像跟演戏的好坏没太大关系了。
5: 师哥他也挺努力的，咱们团里的人都是看得到的。
3: 那还不是公关团队好吗？不过你别说啊，他能来参加庆功宴我挺意外的。他一来把江燕还有陈江哥他们的风头全都抢走了。
5: 也抢走了你的风头吧。
3: 我有什么风头啊？我这个人啊还挺自知之明的。
0: 离开剧团的时候呢，我得到了名跟利，我无数次的想要回去探望丁老师，可我就是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因为那个女孩一直都没联系过我，
5: 她也许不知道，她的话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0: 也许是我做的不够好，
1: 后来可能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因为傅雨子的这个剧本阴差阳错的又回到了剧团，又让我重新跟那个女孩相遇，见了面相处。本想凭借着话剧的演出成功让那个女孩说出对我认可的那句话，可是事与愿违，我却演砸了。本想在他面前重塑自我的计划也全部都泡汤了。老天真的是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刚回话剧团的那一幕又重演了。在我最低谷的时候，那个女孩给我发了一个微信的那句话让我想起了她当时递给我的那块糖。她跟丁老师一直在鼓励我，帮我度过了那段备受质疑最糟糕的时刻。后来我就意识到，其实这个女孩在我的生命当中到底是有多么多么的重要了。我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也不想去等那些什么所谓的成功。

我只想在此时此刻面对面的告诉他，告诉他我内心真的藏了多年的想说出来的这些话。我想让这个女孩重新接受我。

0: 那个女孩有些话想让我帮她转达给你。她说你以后有什么想法就直接告诉她，她大大咧咧的，不懂揣摩男孩子的心意。还有你也不要去猜她的想法，因为你猜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事实证明你猜的确实不准。还有以后不管是不是因为宣传，如果还要出现类似炒 CP 的事情，你要提前告诉他，他有可能会吃醋，但是你不准生气，你要哄着他，安慰他。还有你跟他在一起，他的父母可能不会那么快接受你，那说明你做的还不够好，你要还继续努力。还有如果你的父母不能那么快接受他，你要想办法解决。
1: 还有吗？
0: 嗯，还有。不需要设定。他现在准备要回家了，你要安全地把他送回去。未知的剧情。
1: 行，这些呢我都答应了，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就是今天晚上会说的这些话别明天不算数，都记得吧。
0: 看你表现吧。
1: 哎，他还挺通情达理的。

0: 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看看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1: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全城济南，地赋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素有全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2: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3: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不虚此行吧。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全城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看完柔情似水的全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1: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5A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18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
5: 感谢，非常感谢。
6: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7: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

0: 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啊，你就看到了这个山，那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啊、
1: 巍峨耸立的是吧？
0: 是啊、哦，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啊。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那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2: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她年轻时候一个梦。
3: 是，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0: 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判断超跌信号的一个习惯，就是用 RSI 指标，把 RSI 指标呢它的参数给它调成14，就是一条线。
1: 嗯，
0: 调成一条线之后呢，跌破30，在我们的习惯当中呢，就属于处于这种超跌的信号了。当然，这个呢是我们个人的一些习惯啊。
1: 嗯嗯，
0: 在不同的行情下，可能有效性也会不太一样，供大家参考。
1: 但您用起来是比较这个方便和这个实用的，是吧？
0: 哎，对，我们平时用的时候，其实通过这条线来去判断这个超跌信号，是这个实战效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1: 一个是跌破了支撑位，第二个呢要回补缺口，第三个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如果三个信号都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的判断这个位置就绝对是底部了，我们就可以去建仓了，是可以这样判断吗？
0: 刚刚我讲的这三个你也看到了，它属于叫见底的前置条件，就是通过这个见底的这个前置条件，然后能判断它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底部区域了。但是其实进入了底部区域并不代表说我们马上就可以去抄底，因为它要看到一个反弹信号你再去参与。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它出现了见底信号，但是它一直在底部区域徘徊，它就是不起来。
1: 嗯，
0: 这个就是因为它没有这种反弹信号走出来，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些确认反弹的信号。基本反弹的信号有两个，一个是 K 线图上的这个阳包阴的结构，另外一个呢就是底分型的，就是三根 K 线，中间这根 K 线无论它的高点还是它的低点，都是三根 K 线里边最低的。这个就是底分型结构，出现这种底分型结构，无论是在指数这个宏观指数，还是板块指数，甚至还具体的一些个股层面，它都有可能会是这个底部信号。比如说，我们看上证指数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它就短时间之内出现了两个非常标准的结构。首先呢，就是11月25号这两天，它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结构，中间这个低点和高点是最低的，两边呢要高一些，这个就可以认为是技术形态上的一种见底的这个信号。另外呢，就是12月17号的时候，当时它二次探底呢，它也出现了一个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它是一个标准的叫阳包阴的形态，其实也是比较强的这种趋势或者说这种结构反转的信号，所以说它后边也是走出了一波反弹。
1: 那么还想问您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一旦大盘出现了一个见底的信号，非常清晰的出现之后，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出现上涨？
0: 这个不是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是不是一见底了，我们就要开始全面出击了？
1: 对，
0: 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其实任何时候市场它都会有一些风险。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大盘见底的阶段，有两类股票它是存在这种补跌的风险的。一类呢就是高位股，一旦指数比如说见底了，整个市场呢进入一个企稳信号了，那它呢也许里边的资金就会担心说，我赚了这么多，我是不是要跑了？而且呢，这里边的资金它也会有一种其他的想法，就是我赚了这么多了，那么现在其他的股票都在低位，我完全可以从它这里边换出来，大盘见底阶段要注意的。而另外一类呢，就是破位的股票啊，比如说像阳光电源就是这样的，大盘调整过程当中它也是跟着有调整的，但是呢大盘企稳了它却出现了破位，这种也要注意。虽然说它的位置看似不高，但是呢一旦破位，资金它一定会做一个选择，就是底部的资金它一定会选择那些形态更好的，或者说上涨预期更强的，一旦出现破位就很容易受到资金的集中抛售。
1: 一旦确认大盘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反弹或者是反转的时候，两类股票不能碰。第一类就是逆大盘上行的，这类股票涨到高点了我们要小心了。那么另一类呢，就是随着大盘下跌，大盘都止跌了它止不住啊，也许还有一个下滑的一个过程，这个也要规避。那除了这两类，是不是剩下的股票我们去可以关注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平时在指数的底部阶段经常用的一种选股的逻辑，就叫右侧抄底战法。关于这个战法，它的两个最核心的条件，一个呢就是指标要抄跌，指标抄跌了说明它有反弹的需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它在随着指数调整的过程它也下跌，跌幅啊可能也很大，甚至比如说有些时候跌了几十个点都有，但是它就是不起来。很多时候其实就是

0: 因为也许它没有出现超跌信号，没有超跌信号，在技术上它就很难看到反弹的需求。其次呢，就是要远离均线。为什么要远离均线？因为均线在下跌过程当中，它是天然的实打实的这种压力，一定要是远离均线，它才能够有这种反弹的空间。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你踢了一脚啊，这个球有向前飞的这个力度，但是呢，如果前面一点空间都没有，也前面就是一堵墙，那你再怎么用力，这个球也踢不远，
1: 还会伤到自己。
0: 哎，对，就是要有反弹的空间，一个是反弹需求，另外一个是反弹空间，这个是我们做抄底的时候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0: 我是主持人雨桐。扎姨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要跟阿姨说一说啊，最近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啊都让我们推荐啊那种啊对身体没有负担的撒琪玛。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不过呀，我们栏目组的好物发现官可以说是不负众望，终于找到了这款啊，可以说是多吃不怕的撒琪玛。
1: 在哪儿呢？我们家呀都爱吃撒琪玛。我呀尝尝啥味儿了得。
0: 那我们请出来今天的请客人，也就是宝珍堂的品牌经理王总。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宝珍堂的经理王佳怡。今天呀我请大家吃撒琪玛。宝珍堂是历经五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主要啊是做药食同源的健康食品。今天啊我带来的是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撒琪玛，是我家的畅销款啊，来吧赶紧尝尝。
0: 好。

0: 真不错，色泽呀，嗯，金黄，有啊，浓郁诱人的那个蛋香，还有麦香，还有坚果香，吃到嘴里啊，它微甜不腻，不粘牙，松软呀，香糯。
1: 哎，这个真比我以前吃的萨琪玛好吃，就入口是那种松软绵甜，哎，香嫩可口，最关键入口即化，入口之后啊是浓郁的那种香甜的味道，满口留香。哎，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很喜欢。
2: 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它是普通沙琪玛连升三级的美食，从原材料的主料、辅料、烘焙工艺

0: 纯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
1: 这种啊，真的是携带非常方便。您甭管是外出工作还是外出旅游，每次想喝的时候啊，咱们就挤出来矿泉水瓶或者您的水杯，哎，挤点进去一摇晃，随时就可以补给啊，嗓子随时可以润爽。
2: 老是带瓶盖的秋梨膏啊，用几次之后，老人、孩子、女士几乎就拧不动了。我家啊是挤压式瓶。口不滴洒，不费力，干净又卫生。如果啊我们的嗓子经常你就每天早上喝一杯，一天都很舒服。
3: 宋总，这个膏就只能冲水喝吧？
2: 怎么会啊，可以冲泡蘸面包、馒头，冲牛奶、冲麦片、做沙拉、拌水果都行。不想冲水啊还可以直接吃，因为它一点都不齁甜。很多孩子和年轻人啊都这么吃，怎么吃都不错。
1: 看像我啊，每天主持节目啊用嗓子真挺多的，我觉得我就随时需要用这个枇杷秋梨膏啊来润润嗓子。
2: 像工作环境差呀、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人人都要用。经常用嗓工作讲话多、换气状态不好的人，长期吸烟饮食啊喜欢重油重辣的人，现在的人们呀、你不一定缺水，但一定少点润、多喝点这个有好处。
3: 这个产品太适合我们家人了，快点给个实惠价格吧。
2: 大家准备好手机，今天我宣传品牌不为赚钱，肯定是福利价。这种特殊便携挤压式瓶身设计的高品质枇杷秋梨膏啊，市场价要15-16元一瓶，今天放福利，十瓶特惠价不到100元。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啊，多送一瓶，到手11瓶不到100元。大家伙说合不合适？
1: 宋总，首先感谢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觉得咱能不能再炸裂一点啊？你想啊，我们节目的播出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啊，
0: 能给你们工厂啊多出产量，量大就能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
1: 咱们就把省出来的这部分钱直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再加2瓶，咱们13瓶不到100元，这样肯定卖爆了。
2: 这行吧，那就再多送2瓶，大家多多照顾。
3: 等等，宋总，人别的厂家都给观众见面礼儿，你家有没有啊？
2: 这没人告诉我啊，这事儿弄的是我考虑不周。这样吧，我再送1瓶给大伙儿作为见面礼，大伙儿帮我送给亲朋好友做做宣传，这样14瓶不到100元，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种品质的枇杷秋梨膏。
1: 宋总，你稍等等，别着急啊，我还有个小请求。小请求？
2: 别请求了，没利润了，别让我赔钱呢。
1: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完啊。你看啊，我们栏目组不像其他的平台玩套路，我们没有什么厂家进场费这些啊，厂家把多省下来的钱啊，直接咱们让利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而且啊。到我们栏目组来宣传产品的机会不是每个厂家都有的，要不这样，我们再给你们一次多卖一个产品的机会，咱们再加上1瓶，也就是说15瓶不到100元，行不行？大伙说话算话，对不对？
3: 对，就这样吧。
1: 对，就这样吧。
2: 行，那就15瓶，不过啊，让我少赔点，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哇，这价格可以啊！
1: 好了，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奖，15瓶不到100元，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4: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

0: 别甜，因为我们喝过很甜的东西会发现你越喝越渴，
1: 对，
0: 越喝反而越不润，
2: 是，
0: 但是这个是不甜但是润、嗯、
2: 不齁的，
0: 对，不齁
3: 啊。
0: 朱莉糕我们也知道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啊复合的材料，但是一点尝不出怪味来、嗯、总体的感觉就是润滋润。今天这款枇杷秋梨膏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因为你看我平常主持节目说话比较多，真挺费嗓子的，就老觉得不舒服，哎，有了这个之后啊，你看我随时放一个在自己包里面，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的啊滋润呵护我的嗓子。
2: 这个梨膏的味道确实有特点，果香和其他食材的复合香味特浓郁，嗯，闻着就感觉很精华，确实和市场上买的不一样。
1: 那是，这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制的，所有食材都是精选出来的。本草纲目、途经本草、食疗本草、千金方、本草通玄、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学典籍啊都有多次介绍。这些好食材啊历经八道工序12个小时熬制才能做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嗯，深琥珀色，非常粘稠，每一滴啊都锁住营养。多味药食同源食材的营养精华啊，每一滴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呵护。咱这个可是升级版，别的地方可没有这个品质。
2: 枇杷炖梨确实好，我经常给家里人做。嗯，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这几味食材啊，都是平时泡水喝的。我估计啊，吸取的这个养分呀、啊，和人家这个汤膏啊没法比。人家那个是12个小时的熬制，用老百姓的话讲啊，把这营养啊都榨干了，这每一勺啊都是浓缩的精华。我刚才买了两组，必须每天给家人都喝起来。
0: 没错，我今天也抢了两组啊，因为不管是给自己家里人用还是馈赠亲朋好友，这都是好东西。但是啊，宋总，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产品质量咱可一定要保证啊。
1: 大家放心啊，这款产品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就是想靠着它啊打开北京市场的销路。每一瓶啊都不含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不含增稠剂，所有食材啊都是道地食材，我和家人也每天都在喝。购买后呢，您不用下楼取，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如果收到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栏目热线，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想尝鲜的赶紧买，
0: 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4: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

0: 本期枇杷秋梨膏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一下、想呵护家人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因为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少说也有十几万，这200个优惠名额真的是啊，一抢就没了。
1: 近几年啊，大家都在和自然疾病做斗争，极为重视喉咙和肺部的呵护，所以啊，枇杷秋梨膏非常受欢迎。精选道地药食同源的食材，科学配比，兼顾口味的同时，用心熬制，高度浓缩。不加一滴水，挤压嘴式瓶体设计，不滴洒，携带更方便。家里啊，老人、孩子、女士使用时不费劲，更方便。
2: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一组呢和孩子分着喝，还有一组啊给我哥哥家，还有跳广场舞的姐妹们都分点儿。我们呀每天晚上都唱歌，经常感觉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影响发挥呢。
1: 这款产品啊适用人群非常广泛，平时咱家里啊老人、孩子多喝点儿，补充营养，告别嗓子烦扰，纵享滋润生活。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啊，经常用嗓子，一定要把这个每天喝起来。别小看这一瓶普通的膏滋，制作起来却非常繁琐和复杂，选材、火候的掌控、时间的长短都会影响价值和效果。
0: 关键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啊太优惠了，15瓶特供的这个枇杷秋梨膏啊，价格才不到100块钱。这种品质非常好的枇杷膏啊，它真的本身价格就是很贵。甜香四溢，温润湿润的这种口感和味道，每天喝上两杯啊，全天都会非常舒服。
3: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些年来，我国中老年人生态系统发生结构变化，肠道防护性的菌群比例大幅下降，对健康不利的菌群却有所增加。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首先欢迎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最近啊，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啊，让我们啊给大家找一款啊对身体没有负担还能补充营养的好食品。您别说，这还真有点难度啊，但是我们不负众望，今儿呢就给大家找到了啊这款可以让大家胃口大开的八珍燕麦片。
2: 在哪儿呢？我尝尝啥味儿啊。
1: 没问题，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的请客人，西麦食品的品牌经理郑总。欢迎欢迎欢迎郑总，你好。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经理郑金花。今天我请大家品尝我家爆款营养美食八珍燕麦片。西麦食品啊是 A 股上市公司，在麦片领域我们要说第二的话，所有麦片都要抢第三去。这款八珍燕麦片是药食同源美食，来吧，赶紧尝尝。
2: 嗯，就这燕麦片呀，和多种谷物复合香味儿啊，很好闻。
1: 对，
2: 吃的嘴里啊，软糯顺滑，微微的有一点清甜，但是一点都不腻。
1: 不仅啊有燕麦的这个清香，而且啊还有这个陈皮、红豆沙，还有山楂的独特风味儿，口感细腻，味道丰富。触碰到我们舌尖味蕾非常舒服，味道真的是很好。郑总啊，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介绍。
3: 西麦八珍燕麦片营养丰富，口感浓郁，香味诱人，而且每吃一口就能同时获取9种天然珍稀食材的营养。配料表简单清爽无添加，它是融于古方的四神汤和四君子汤，8种药食同源的地道食材分别是山楂、猴头菇、赤小豆、莲子、山药、陈皮、茯苓、薏仁，同时添加了澳洲进口的1级燕麦片，吃的时候只需要用热水、牛奶、豆浆冲泡一下即可享用，不到1分钟就可以做出谷物香味浓郁的营养麦片粥，吃到嘴里不会有粗糙或干涩的感觉，口感绵密顺滑。它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优点，就是富含高蛋白和膳食纤维，还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2: 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啊，是人体必须不能缺少，反正专家和医生啊都这么说。
3: 没错，人体的肌肉、骨骼、毛发、内脏均含有蛋白质，占比人体占住的45%以上。此外，人体每个细胞每秒钟约发生100万次的酶促反应，酶的本质是蛋白质，催化人体内超5000种化学反应。还有人体内的激素，如胰岛素、抗体，如免疫球蛋白、血红蛋白等，均为蛋白质。当抗体缺乏时，免疫力下降30%到50%。
1: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

0: 讲过啊，这个膳食纤维啊，对我们的肠道健康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肠道啊，有1000多种菌群，里面有好的、坏的，还有中性的。像这个好的菌群啊，就是靠吃这个膳食纤维才能成长的。我们要给我们的肠道提供大量的膳食纤维，才能促进它的生长发育，然后给我们的肠道啊形成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微生态的环境。
1: 八珍燕麦片能给大家提供丰富的蛋白质、高膳食纤维、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苹果的4.1倍，是芹菜的7.1倍，是花叶生菜的9倍。它蛋白质的含量是豆浆的2.5倍，牛乳的2.8倍。如果您和家人正在和一身肥膘做斗争的啊，家里有小糖人儿，这里高那里高的，上厕所比较费事儿的啊，建议您多吃点这个，您一定会来感谢我的。
2: 确实不错，常温保存，买回家用热水、牛奶、豆浆一泡就能吃了，简单方便。这款八珍燕麦片呀，味道我是真喜欢，营养配比也好，我要买点回去给家人每天都吃点，也想送亲戚们尝尝
0: 啊。
2: 郑总，您快给个实惠价吧。
1: 阿姨，您放心吧，不会让您买贵了。大家看，这款产品是药食同源的大健康产品，小袋包装非常的大气上档次，配料表简单干净，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等让人不踏实的东西。真的，我跟大家说，这款产品很良心，市面销售价这一袋就要4块多哦，30小袋就要130多块了。我今天宣传品牌，直接把价格打下来，30小袋不到100元，怎么样？
0: 郑总，您看您这产品这么勾人，您不能有所保留，大伙儿都跃跃欲试的。您看王阿姨这都急眼了，等着下单呢。平常我这性格比较温和啊，今天我还真就不讲理一回了，能不能啊？您这产品就在我们节目里，这次咱就不赚钱，行不行？
1: 大家我少赚一点行吗？
0: 不行，今天我还真就强硬到底了。你看你把大伙儿的胃口都吊起来了，我今儿必须给大家谋福利。为难是吧？
1: 为难。那行，那您说让我怎么卖？我豁出去了。
0: 那这样吧，咱们就再送10袋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当见面礼，也就是40袋八珍燕麦片，不到100块钱，行不行？来，
1: 哎呀，我的天哪，我这都亏大了，我彻底无语了。
0: 来吧，咱们就加上吧。
1: 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只能同意了。
2: 郑总，别40袋了，咱们呀凑够50袋吧。
0: 阿姨比我还
2: 我立马就下单。
1: 阿姨，我求您了，别50袋了，再送10袋，我又多亏40多块。
0: 哎，郑总，您这也算少亏点，咱算跟观众朋友交个朋友嘛。
1: 我都不敢说话，我这脑袋嗡嗡的。
0: 那这样，郑总，最后咱们多送的这10袋啊，里面我们节目组补贴5袋，咱也不让厂家多亏啊。那我们限量来个500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先抢先得。我觉得咱西麦啊这么大的上市公司啊，咱这点还是赔得起的。
1: 看这期节目的观众这么多，我哪敢说不行啊？
0: 太好了，阿姨，我都没想到您这10袋还谈下来了。
2: 太好了，没想到50袋不到100块钱
0: 啊，
2: 我呀得赶快买2组。
0: 对，好，那现在药食同源的八珍燕麦片啊，50袋不到100元开抢了，配料干净零添加，口感软糯，即食免煮，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想尝鲜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元素的西麦八珍燕麦片尝鲜了，福利价50袋不到100元，赶紧抢！依据古方选用陈皮、茯苓、猴头菇、莲子、薏苡仁、赤小豆、山楂、山药8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搭配澳洲进口一级燕麦片，即食免煮，一袋冲泡一大碗，补充多种营养，浓郁燕麦和谷物香，口感顺滑，清甜不腻。西麦是上市公司大品牌，5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限量5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如果你把每天的一餐换成八珍燕麦片，好处很多。经常吃的你腰带会越扎越紧，要换裤子的。吃完一餐以后啊，你

0: 发现去洗手间特别成就感满满，很玄乎。红薯是膳食纤维很高的主食，含量占3.1%，八珍燕麦片的膳食纤维高达10%，是红薯的3.2倍呢。它还有一种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是对人体特别好特别好的物质，可以持续啊给你提供能量。还有它的维生素 B 族以及铁、镁、锌含量都很高，建议大家把每天主食的米饭、馒头、面条有一餐换成八珍燕麦片，它的口感软糯顺滑，香味浓郁。大米饭的膳食纤维0.6%，它占10%，大米饭只有它的1/10。就冲这一点啊，就必须吃起来。
1: 这个真的是越嚼越香，感觉吃了一碗，可能相当于别的吃好几种。
2: 是的，它最主要的就是配料表是零添加，只有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这个吃起来是陈皮豆沙的这个风味儿，
1: 对，
2: 如果就是咱们用牛奶冲泡的话，效果会更好，口感也会更好。
3: 这确实挺好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燕麦片
1: 还要煮那种，对吧？
3: 对，那个还得煮，这个方便，用牛奶热，牛奶豆浆一冲就能吃了。
1: 确实不错啊，每天吃上一次啊，它不仅有这个饱腹感，而且它不像纯燕麦片那么寡淡，里面这种多种谷物的组合啊，风味更加独特。最关键啊，它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配方啊，更加加分。
3: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准备每天都吃点儿。哎，但是郑总，这价格虽然实惠了，入口食品这品质您可得一定要保证。
2: 大家请放心，西麦是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食品安全卫生大于天。我郑重承诺，八珍燕麦片零添加剂。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零糖、零代糖、零植脂末、零反式脂肪酸，所有的配料都是健康珍贵的食材，我们工厂的工人和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此外，大家购买后如果有任何售后问题，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进行解决。
1: 好，那现在药食同源的八珍燕麦片啊，50袋不到100元开抢了，配料干净零添加，口感软糯，即食免煮，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想尝鲜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元素的西麦八珍燕麦片尝鲜了，福利价50袋不到100元，赶紧抢！依据古方选用陈皮、茯苓、猴头菇、莲子、薏苡仁、赤小豆、山楂、山药8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搭配澳洲进口一级燕麦片，即食免煮，一袋冲泡一大碗，补充多种营养，浓郁燕麦和谷物香，口感顺滑，清甜不腻。西麦是上市公司大品牌，5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限量5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就要结束了，喜欢这款药食同源的八珍燕麦片的朋友啊，要抓紧了。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真的至少有十几万，这500组的优惠啊，真是一抢就没了。
1: 今天的价格呀，确实比较实惠。像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么一袋也得要你2块多。像这种澳洲进口的一级燕麦片，3块多钱一袋也正常。这个还搭配了8种药食同源的食材，档次够高。今天这个50袋不到100块钱，太值了。
2: 阿姨，关键咱这是西麦品牌呀，主营燕麦片的企业，在我国 A 股上市有，且仅有西麦一家。在麦片领域，我们要说第二的话，所有的麦片都得抢第3去。咱们可是想。响当当的大牌子，知名品牌，八珍燕麦片的风味更佳，香味浓郁，软糯顺滑。还有，它还荣获了全球食品创新奖 IC 创新品牌百强榜，这可是全世界都认可的。
0: 大家都是想找到这种啊，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的美食。你看啊，即食、免煮、常温保存。我刚才就已经抢了2组了啊，打算给我父母都带回去，让他们尝一尝。我觉得如果他们吃得好的话，我肯定还会再买。
1: 我跟你说啊，雨桐，这个肯定不够。就我们家5口人来说吧，这吃一顿就得5袋吧。
0: 没错，
1: 买的这2组就够10天的。这玩意儿喝。

0: 惯了对口了，并且人家这配料也干净，没有任何添加，家人吃着也放心呀。
1: 好，那现在药食同源的八珍燕麦片啊，50袋不到100元开抢了，配料干净零添加，口感软糯，即食免煮，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想尝鲜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元素的西麦八珍燕麦片尝鲜了，福利价50袋不到100元，赶紧抢！依据古方选用陈皮、茯苓、猴头菇、莲子、薏苡仁、赤小豆、山楂、山药8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搭配澳洲进口一级燕麦片，即食免煮，一袋冲泡一大碗，补充多种营养，浓郁燕麦和谷物香，口感顺滑，清甜不腻。西麦是上市公司大品牌，5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限量5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
3: 就开始洗盘或者震荡哈，然后一边的吸筹，然后一边的这个锁定这个筹码。那它呢，未来啊，经常就会出现一些缓涨缓涨，然后到急拉的这么一个过程。
4: 它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哈，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的。
3: 它就呈现的是一个阶梯上涨的一个形态。那阶梯先上涨，那它就是先是缓涨这个阶段啊。那一旦有了这个热点题材的一个加持，它就开始加速上涨了啊。讲一下我当时为什么选，就是它这个细节，就是它每次缩量调一段之后呢，都长两根阳线，所以呢，实际上我参赛也是遵循它这样的一个规律。
4: 那我们直接看图更直观一点。
3: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实际上咱们光这个直观的看这个图，它就比较明显的呈现这样一个啊上台阶的这么一个形态哈，就比较这个类似这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那它之所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呢，实际上它是低点呢是不断抬高，然后高点也是不断抬高的啊，就基本上是一个沿着二十天线啊，大致沿着二十天线附近稳步的一个上涨，不急不躁的啊，就是涨一下之后，然后就出现这种震荡的缩量的一个调整，然后再涨再震荡缩量的一个调整，但总体来看它还是呈现一个阶梯向上的一个规律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成交量上观察来说的话，每次都是啊阳线上涨的时候是放量的啊，每次阳线上涨的时候都是放量，然后回调的时候都是缩量的。你看几根阴线的一个回调，从这个量上来看都是缩量的，所以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放量然后下跌缩量的这么一个规律哈。然后呢，这个从还有更细的细节呢，就是它这个每次上涨都差不多都是两根阳线啊。那我之所以选择它参赛也是这样看到，就是说它出现一根阳线之后，那可能还有一根阳线的一个上冲，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就是上涨的这个概率就比较大啊，单周上涨的概率就比较大，所以呢它有一些细节还是有规律的。那从这些细节里头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里面的主力还是比较有耐心的。那一旦有了这种啊这个消息面的催化的加持，题材的一个火爆的话啊，这个一个月涨幅哈、到达了这个214%，所以这种阶梯上涨的一个形态非常的普遍哈、大家可以把这个形态印在这个脑子里。
5: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当红不让。那最近股民朋友也感受到了热点轮动呢是非常的快，很难做到呀稳定盈利。那么其实呢，炒股炒的最后拼的不是运气，而是投资理念和交易纪律。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请到了两位老股民啊，那老朋友郭树奎和庄慧君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将结合他们多年的实战经历，帮大家拆解常见的投资误区，分享一套可落地可复用的实战心法。欢迎两位啊。很多股民朋友炒股啊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特别喜欢追热点，就是当前什么热呢就炒什么，结果呢经常是套在高位哈。那两位老股民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啊，要打破这种亏钱魔咒，实现稳定盈利的话，最核心最接地气的方法是什么呢？
6: 首先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其实市场上人们一直在探讨一个可行的方法。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经验上来讲呢，其实在我们进入股市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修心，而并不是说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调整。第一点呢，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你在这市场当中是什么位置，你的资金是有多少。再有一个像加杠杆啊，我是不提倡的，因为呢它会时刻影响你的一个交易心态。有了一个良好的这个交易的心态的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呢再要防止的一点就是不要指望着一夜暴富，就是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不会想着我通过一支票通过一次交易我能够如何如何，因为交易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5: 也是个连续的过程。
6: 对对对，
7: 其实我们这操作是分两个方面的，就不管任何人操作都分两个方面，一个你怎么想的，对吧，一个人怎么做呢，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比这个专业机构来说啊，这个怎么想跟怎么做好像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都没有一些系统的方法，对吧，你怎么想就怎么分析，你怎么认为，对吧，你这追热点对不对，这话就分一分为二，对吧，那有时候你这

0: 点就一天，但有的热点不是啊，持续两个礼拜一个月，对吧？有这种情况呀，所以你持续一个月热点你不跟踪，那你怎么赚钱呀？个人投资者要想在市场中稳定的盈利，那么首先就应该捕捉到市场的机会，不应该自己怎么想，就市场有机会是一定有机会的，就你捕捉不到，对吧？所以我讲最主要是先做好分析，就咱怎么想一定不能出错，因为做这个做呀它有标准，就我该怎么做，怎么买进的，哪儿加仓，哪儿减仓，它有标准，对吧？这种不用考虑，不用现制定，但是你这个怎么分析需要时间做工作。所以我说呢，加大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前做好分析，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是比较这个管用的。
1: 好啊，两位老股民先是给我们立了一个大的框架哈。那作为一个普通股民，要想成长为一个炒股高手啊，那普通人我们进阶最快的路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先学技术啊，磨练心态，还是说先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交易体系呢？
2: 其实从我现在走过来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上来看呢，首先呢还是练习一下那个心态。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呢，首先你先练心态，先给自己制定一下交易的一个规则，先把规矩立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去呢学习一些实用的技术，然后呢，再后来我们呢要把它呢再通过两个结合，形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
0: 到底是心态重要，还是说这技术重要？还是我们去看指标，对吧？那我简单说个句话，你们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们就知道。比如说，你喜欢看某个女孩跳水，特别漂亮，对吧？那你想她跳水跳得非常好，你去想，到底是技术好还是心态好？这个我一要做区分，对吧？有先后，对吧？那像某个男孩打乒乓球打特别好，你想他技术好还是心态好？你是一两个缺一不可，对吧？但是我们说你要缺一个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你说我们说一般人的心态都可以调节，心态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你的能力你可没法调节，说我调节一下我能力会很高，对吧？我调节一下能力会很低，这不可能的。所以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正常的个人投资来说，个人投资者啊，建立自己的交易体系啊，比心态更重要，因为心态大我都不学，对吧？你磨练磨练都出心态了，对吧？对吧？你交易系统反而是不可能靠磨练来的，靠自己的学习，靠一个学习的过程，逐步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建个交易体系，这非一朝一夕的时候。

0: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

0: 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留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是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1: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
0: 嗯，
1: 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
0: 嗯，
1: 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
0: 嗯，
1: 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
0: 嗯，
1: 这一次我们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
0: 啊，
1: 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
0: 嗯，
1: 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
0: 嗯，
1: 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
0: 嗯，
1: 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
0: 啊，
1: 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
0: 嗯，
1: 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
0: 嗯，
1: 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
0: 嗯，
1: 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
0: 嗯，
1: 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
0: 嗯，
1: 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
0: 嗯，
1: 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
0: 嗯，
1: 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呢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
0: 嗯，
1: 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0: 快装机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机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机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

0: 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1: 了。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的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肉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1: 一般的记性
2: 不是
1: 咱
2: 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嗯、啊，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
0: 嗯，
1: 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
0: 嗯、
1: 啊，就是人房互动。
0: 哎，
1: 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
1: 哎、
0: 生活空间哈。
1: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
0: 嗯、
1: 就是服务于生活嘛、
0: 嗯、
1: 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对对、
1: 哎、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
0: 嗯、
1: 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
0: 嗯，
1: 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
0: 嗯、
1: 啊、
0: 嗯？
1: 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
0: 嗯
1: 啊、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
0: 嗯，
1: 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
0: 嗯、
1: 您一顿饭坐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
0: 嗯、
1: 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
0: 嗯、
1: 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
0: 嗯、
1: 不藏污纳垢、
0: 嗯、
1: 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1: 啊、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
0: 嗯、
1: 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

0: 于法官，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来，咱们坐着慢慢说。坐。最近怎么样啊？
0: 就跟这里的大家一样呗，没有爸妈在耳边吵架唠叨，还挺清静的。
1: 小强，你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躲清闲的，还有不到一年你就能出去了，你就没想想以后的生活吗？
0: 吕法官，像我这样的人哪还有什么以后。
2: 如同离弦之箭。
3: 跟着我上，跟着我上，你站我前面。你看到没有，打你十下都打不疼，你就顶着。你跟我回去吧，等我回来我出下床，稍等一下。
4: 小强，干嘛不接我电话？是不是又打游戏去了？
3: 我进了，你直接来中路好吧，
2: 好的。
3: 你直接顶进去，搭进去，可以，干了，还是可以，当然可以当。哎，还干嘛呀？
5: 李小强，天天不上学不考试，就在这打游戏，你给我滚回家去！
3: 你别送我不回去！
5: 我让你不上学，我让你不考试，我让你不好好学习，
3: 你打够没有？
5: 我现在管不了你了是吧？你跟我回家！
3: 哎，
5: 回家！
3: 别闹了，
5: 滚回家去！
3: 你们不动手！
0: 你没事吧？
5: 滚！你有本事，永远都别回家。

0: 哟，这不我强哥吗？身上怎么弄的？
1: 没事，
0: 白天在我这儿受委屈了，没地儿去了吧？正好过来陪哥喝点啊，哥有事找你。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想赚钱吗？
1: 想。
0: 哥找到一个赚钱的新路子。成年人受法律保护的。
1: 行，那我试试吧，坤哥。
0: 哎，你这就对了嘛，
2: 帅不帅？
3: 不要，兄弟们直接点击屏幕下方啊，点主播头像加入主播粉丝团，直接私信主播，主播送一套十全好礼送给大家。兄弟们等我，

0: 怎么回事？8000块钱。
1: 你好，这里是110报警服务台。
2: 我要报警。
3: 那孩子好像被骗了。
4: 小姐，你是不是被骗了？

0: 警察同志，怎么了这是？
1: 你是老板？
0: 啊，对，我是。
1: 控制住！
0: 哎，
2: 别动！
1: 你们两个去里边。都别动啊！双手抱头。
3: 警察，别动！
2: 双手抱头。
4: 就这账号，
5: 怎么还是个孩子？
2: 你涉嫌多起网络诈骗，跟我走一趟吧。
6: 现在开庭，夏都市延州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现依法审理被告人李小强涉嫌犯诈骗罪一案。因被告人李小强未满18周岁，系未成年人，故本案依法不公开审理。被告人李小强，你是否认罪认罚？
7: 不认罪认罚。
6: 公诉人，请发表公诉意见。
8: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犯罪时系未成年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建议对其从轻处罚。
6: 被告人李小强发表辩护意见。李小强，
7: 我没什么可辩护的，是我害了大家，也害了自己，随便你们怎么判都行。坐牢我认，还多少钱我也认。
9: 有什么的？法官不能坐牢，不能坐牢，他还是个孩子。
10: 辛辛苦苦养出一个罪犯，
7: 对，我就是一个罪犯，是你们从小对我不闻不问养出来的，
10: 是你一顿顿的打打出来的，我怎么不打死你啊？
11: 累死累活，都是为了谁？
10: 你跟他说为了我，我已经不想再提这几个字了，我已经够了。
6: 安静，请遵守法庭纪律。被告人李小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退赔犯罪所得。

0: 陈静，李小强的父母还是没来吗？
1: 通知了好几次了，他们一直也没来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啊。
0: 但是昨天他管教和我说，李小强现在还是很消极，也不肯和他父母见面。
2: 你们回去吧，他不愿意见你们。
0: 我是担心出狱以后还是会出问题。
3: 那怎么办呀？
4: 哎，吕法官，哎呀，你怎么又给我打电话呀？
5: 我这儿呀，好几个订单都要超时了。
0: 小强爸爸，那我快点说，你们什么时候能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啊？
4: 哎呀，指导指导的，你们老指导我们干嘛呀？犯错的又不是我们两口子。行了，不说了，我挂了啊。
0: 小强爸爸，喂。
3: 又挂了。
0: 看来啊，我们还是得自己跑一趟。
6: 看了李小强的社会调查报告，我联系了他原来的班主任老师，他一直关心着小强，也去跟他爸妈谈过几次，今天务必要做通他俩的工作。
7: 你怎么才回来呀？吕法官都来了。
3: 吕法官，小强最近怎么样了？
0: 很不好。
8: 你知道小强为什么不愿意见你们吗？
2: 李小强，
9: 在。
2: 你爸妈来看你了。
9: 你们这么多年都没管过我，现在还来看我干什么？
4: 这是什么话？我们要不管他，他早就饿死了。
0: 话不是这么说的，你们可能真的不了解他。他喜欢什么？他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他长大以后想做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吧？
3: 这些年，我们都在外边打工，确实跟他了解的比较少。
0: 我知道你们很。

0: 不容易。
1: 如果你们能早点跟孩子好好沟通，给他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小强也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您说是吗？这张照片是小强几岁时候照的呀？
0: 那个时候你们一家三口笑得多开心。
2: 那时候小强才八岁，现在都这么大了，这个孩子又苦啊。
3: 这都是七八年前的事儿。
1: 这些年你们在外边辛辛苦苦赚钱，忽略了对孩子的教育，你们之间的问题就是互相沟通理解的太少。咱们做父母的还是要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小强本质上是个好孩子，我们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的意义就是要帮助更多的父母学会如何更好地跟孩子沟通。如果你们愿意，我们随时等着你。
0: 以后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要耐心一点。
2: 马上不是小强过生日了吗？我跟他爸也想去看看，但是吧，又怕他跟上次一样不愿意见我们。您给我们想想办法。
0: 我倒是有个想法，但是需要你们配合。
2: 配合配合，我们肯定配合。
4: 我们都听您的。
5: 女法官，您今天要是来说教我的呢，就别开口了，管教和我说的已经够多了。
0: 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吧？
5: 你怎么知道？
0: 我这儿啊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看看。
5: 谁写的？
0: 你看看不就知道啦。那我读给你听。儿子，吕法官让我给你写封信，其实也不是他们让我写的信，
2: 是妈妈有些心里话想要对你说。那次开庭以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你在里边过得好吗？妈妈很想你，你一定也很想妈妈吧。这些年我跟你爸一直打工赚钱，他送外卖，我做保洁。爸爸妈妈没有什么文化，就是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将来能过上比我们好的日子。其实我们早就计划着，等你上大学的钱攒够了，就开个小饭馆，你每天都可以吃到妈妈做的饭。

0: 条不错的出路，但很快刘静怡就发现自己又单纯了。合作项目还没谈多久，泛美工行吞并为其一个分部才是他们的计划，刘静怡再次陷入失望。而就在此时，1949年9月，两行起义核心小组成立，策动两行起义的工作全面启动。央行中层人员和两行基层人员的工作则由陈耀环组织开展，但是基层人员人数多，构成复杂，开展一对一的单线联络工作量相当庞大。陈耀环想到了一个帮手，港九民航工会。民航工会与基层人员关系密切，是基层工作者意愿的集中所在。陈耀环立刻通过工会的中共地下党员与其保持密切联络。
1: 但是起义小组行动的同时，国民党特务就遍布他们周围，大规模的策反行动很容易引起怀疑，尤其是有关回归新中国的字眼十分敏感。究竟怎样才能带动大批的基层人员呢？
0: 两行起义核心小组想到了一个口号，拒绝迁台。与此同时，中行总经理刘静怡眼下最迫切希望解决的难题，也正是拒绝迁台。为了帮助刘静怡拖延迁台，起义核心小组发动了中行财务部门的地下党员，制造出一系列迁台所需账目开销，共计200余万美元。对于已经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而言，这笔搬迁费可算是个天文数字。果然，在刘静怡向蒋介石提交了财务报表之后，催促的声音停止了。而继乔冠华会谈刘静怡之后，吕明继续深入开展说服工作。当时吕明身患肾炎，几次在和刘静怡的交流中病痛发作，但他十分珍惜每一次和刘静怡的见面机会，坚持强忍疼痛和他探讨未来中国的民航出路，申明共产党的政策。刘静怡十分感动，态度进一步放松，对于起义行动他申明不干涉不表态。
1: 在刘静怡的心里是不干涉不表态，这也就意味着你们放手去做，我并不阻挠，有多少人想起义我都不反对。可是他自己却依然是拿不定主意。吕明等人很清楚中行的前途在哪，刘静怡已经看得很清了，此时让他顾忌的就只剩下与蒋介石的恩情了。但可惜的是，蒋介石却似乎已经不打算念及旧情了。预感到两行情况不妙，蒋介石命令刘静怡和陈卓林回台湾述职。陈卓林早就看出了蒋介石的用意，连连称病，一直未去。同时他也劝刘静怡要特别慎重，最好别去。刘静怡心想，蒋介石也不会把自己怎么样，于是决定只身前往。结果到了台湾，刘静怡就被国民党特务给扣住。国民党当局东南行政公署长官陈诚两次找他面谈，催促他不要再拖延，迅速迁台。刘静怡想了想，索性把迁台的费用向上翻了一倍，说至少需要400万美元，而陈诚也一口答应了。无奈刘静怡只好先满口答应下来，人才被放了回来。可是到了香港，刘静怡发现自己和家人都被国民党的特务给监控了起来。不仅如此，中行的很多高层都成了国民党特务监控的对象。至此，之前在刘静怡的心中对蒋介石还有一点感恩，可现在那真是一点都没有了。
0: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紧接着10月14日，广州解放。蒋介石原先幻想将中央航空运输公司迁往广州的计划破灭了，眼下全国解放形势一片大好。消息传来，此前对起义态度时有反复的央行总经理陈卓林终于下定决心，开始着手准备起义，并亲自出马找央行的高中层人员谈话。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中国

0: 中央书记处也针对两行歧义召开了会议，周恩来亲自召集聂荣臻、粟裕、李克农、刘亚楼、蒋天然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员参加会议，对歧义的时间、飞行安排、歧义人员的接待以及两行歧义后的各项政策都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安排。得知这些，刘静怡不禁心生激动。而就在此时，国民党当局交通部长端木杰又一个电话打来，这一次是催促刘静怡速去重庆参与修建机场的事宜。
1: 此时此刻修机场还能做什么呢？跑呗。而这也让刘静怡意识到蒋介石就要撤往台湾了，为中航谋出路的事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0: 1949年10月末的一天，何凤元带领中航中层干部11人，在九龙太子道361号设宴，请刘静怡吃饭。期间，何凤元等人再次恳请刘静怡能为中航的未来做正确打算，并从各个方面打消刘静怡的顾虑。但刘静怡本人还是无法表明决心，只是提醒他们，由于蒋介石是亲美派，因而此事还要提防被美国人察觉。起义小组很清楚，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刘静怡的内心是盼望起义成功的，只是他本人还顾虑自己的国民党身份，害怕中共中央方面不肯接受他，因此他们决定对刘静怡的争取工作一定要做到底。
1: 1949年11月7日夜，何凤元带着一份有着中航中层主要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飞行员等42人庄严签名的起义宣言，找到刘静怡，再次进行了说服工作，并向他表明决心，恳切希望刘总经理果断决策、坚决领导、迅速行动，立即宣布起义。中国民航局档案馆为我们栏目独家提供了这份珍贵的档案，一起来看一下。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及签名。宣言里的大致内容是总结中航公司在过去多个时期里的表现，如抗日战争时期，公司的业绩仍可保持佳绩，但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却频频亏损。总结种种，全体起义员工向刘静怡恳切地表示渴望脱离国民党腐朽统治，回归新中国。最后一段这样写道：我们一切已经准备完成，意志非常坚决，若总经理不肯领导我们，我们将被迫而采取单独行动。再往后是何凤元、陆元斌等起义人员的签名。看着这些刚劲有力的签名，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起义人员们期盼脱离腐败统治，期盼回到家乡的激动心情。这无异于是一次摊牌行动啊！此前还想方设法绕弯子来做工作的何凤元等人，这一次直言不讳。刘静怡也很明白，这些话他们可说，也可以不说。如今说了，那必定是真心希望他来领导起义。至此，刘静怡终于下定决心率众起义。此时距离正式行动的时间还剩下不到2天，原中国航空公司上下终于万众一心，只待行动。可央行那边又出事儿。
0: 原来此前两航起义的计划是由中航、央航各派出10架飞机于11月10日同时起义北飞，但就在计划紧张周密的进行中时，两航起义小组的工作被央航的副总经理陈文宽察觉。陈文宽是国民党顽固派，坚决反对起义，他极力阻拦陈卓林，并依靠自己在央航内部的关系拦截了大批准备起义的人员以及计划北飞的飞机、航空器材等。陈卓林想尽办法说服疏通也无济于事，但由于对央航的感情很深，参与起义的人员有很多都是陈文宽平日的好友， 他最终没有将所掌握的情况上报国民党当局。最终为保证事态不再扩大而被国民党特务发现，陈卓林只好将起义飞机从十架减为了两架，但他向起义小组表示，他本人不会再出现动摇，坚决拥护和领导起义。而为避免夜长梦多，起义核心小组临时将起义时间提前一天。1949年11月9日清晨，香港启德机场，12架伪装成即将执行日常航班任务的中航、央航飞机，已经停靠在跑道旁，等待最后的检查放行。领头的空中行空号飞机上，携带着两航公司起义宣言的两位公司总经理刘静怡、陈卓林已经登机。在塔台上，英方工作人员正严密监控着各架飞机的情况和动向，但他们并不知道，此时他们手中的日常飞行计划表已被鬼使神差地掉了包。那么，在港英当局的森严控制之下，12架起义飞机究竟该如何避开层层审查，顺利起飞？在这些起义机组的背后，又到底隐藏着多少助力起义成功的力量呢？1949年11月9日的太阳已经缓缓升起，刘静怡手上的表针指向了6点，最紧张的一刻就要到来了。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演十几天吧。
1: 明明没有转账，却稀里糊涂沦为电诈工具人，
2: 借一部分钱证实你的清白。
1: 本期蜜蜂计划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拆解升级后的冒充公检法新型洗脑骗局。
3: 警察同志，快帮帮我吧，我儿子呀失踪了。
4: 妈，您先别着急，
5: 您别着急，说说怎么回事。
4: 你看一天了打电话不接，这么多了都不回。
5: 您别着急，我给他打个电话试试。
3: 这是电话号码。
5: 好。
3: 哎呦妈，您别着急啊。
5: 喂，您好，我这边是丰台公安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
6: 喂，您好，警察同志。
5: 哎，您现在人在哪儿呢？您家里人联系不上，您挺着急的。
6: 您甭着急，我人在外地呢。
5: 那您给家里人回个电话呀。
6: 没事，您放心，我人身很安全，我就是这两天跟我媳妇闹点别扭，吵两句嘴架，我散心呢。您这样，您要不放心，您把这电话给他，我跟他说两句，好不好？
5: 来来，你跟他说两句。
6: 喂。
4: 急了，你干嘛呢？
6: 媳妇儿，你听我说，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说，你现在这说话背着人啊，别让他们知道，别让他们知道，我过两天就回去啊，我什么事都没有，你放心，千万别让人知道啊，保密保密啊，挂了啊，拜拜、
3: 挂了。他说什么了？
5: 他说什么？
3: 他有一个保密的任务，说他过两天回，不让咱们跟别人说。
5: 不对吧？我听着这个很危险，他不会是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了吧？
3: 诈骗！
7: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蜜蜂计划栏目与北京市公安局联合推出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专场啊。刚刚一上来这个小品，你觉得他们是怎么了？
8: 丈夫有可能被诈骗了，骗到外地了，然后家里人都着急找不到他，
9: 可能会有一些的人身的控制。
7: 我觉得你们可以大胆猜，
10: 可能身处吧然后旁边有人拿棍子不让他说，你别告诉他们在哪儿啊
7: 身处还能一个电话打过去就能接呀、啊、
10: 刚过去吗？
7: 他为什么不辞而别？他在外地又遭遇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
1: 刚激活了电话卡就招来执法通报，涉嫌绝密命案，一步步将他拖入骗局，缴纳400万元保证金才能取保候审。王先生能及时清醒吗？这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能被戳破吗？今天我们就聚焦这一起案件。
0: 当时我激活了一张这个中国电信这个卡片，20分钟以后呢，就收到了一个电话，他自称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说我名下有一张上海办理的这个电话卡，收到了群众的投诉，有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宣传活动，然后有群众点了这个诈骗链接就上当受骗了，他们现在要对我做一些行政处罚，就是不让我再出入境。
1: 王先生说，近几年自己都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
0: 我在上过学，那个印象中的就属于那种年轻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做一个立案回执的话，就可以暂缓他们对我的这个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入境。我就说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不来得及。然后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的帮我转接到上海去，那我当时肯定就同意了嘛。
1: 随后电话被转接到所谓的上海警方，
0: 他让我找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的房子，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不会有人在进出。他就跟我开启了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的男子嘛，然后他背后的各种布景也确实看起来像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样子，说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去帮我去查。结果这一排查之后就坏了，在那个背景音里面说怎么名下有什么犯罪资产，有通缉啥的，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背景音。
1: 王先生回忆，当时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逮捕令，
0: 照片以及各种信息、电话号码呀都在上面。他就说涉及到国内的特大洗钱诈骗案，光直接受害者就有100-200个吧，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名下查出有200多张，其中有一张就是挂着我的名字。
1: 王先生立马就慌了，连忙解释自己既没有办理过上海的手机号，也没有办理过涉案的银行卡。对此，视频里的警察表示，

0: 虽然他个人相信王先生，但目前的证据确实对他不利。
1: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就比较吓人，并且发完之后让我赶快删除，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保密案件，也给我看了最高检的什么文件之类的。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中间的反复说这个事情我有多少多少责任，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导致了有人死亡。他说你说这些我们警察可以理解，但是这些受害者家属你觉得能不能听进去？
0: 视频通话里身穿警服的男子告诉王先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警方尽快洗脱嫌疑。因为平时要上班，王先生说他不可能24小时拿着设备拍自己，于是对方提出可以找个酒店进行监视居住。
1: 我就觉得他是为我提供一个方便，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他让我自己选的，就要求是要离你住的这个地方尽量远，同时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跟他这个打报告，旁边10米有人不能跟他说话，就是一开始说要叫他张队，但是出门在外就不能这么叫，会引起人怀疑。
0: 因为在酒店监视居住期间不能去上班，也不能跟亲人朋友接触，王先生就必须找出一个理由，既能请出假，也不会被任何人怀疑。
1: 比如说你对象打电话过来，你父母电话过来，你同事这个消息过来，每一句消息都要截图给他，他都会去判断这个消息我应该怎么回，然后会不会暴露这个案件。
2: 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请到了两位警官，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翟嘉义以及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的孙宇警官。两位赶紧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在视频当中这个王先生他所遭遇的这类诈骗叫什么类的诈骗？
3: 叫冒充公检法诈骗。他首先是冒充公安机关，通过电话的形式和事主取得联系。第二个呢，称事主涉嫌违法犯罪。第三个，要求事主远离家人朋友，去陌生的酒店隔绝自己。第四个，向事主出示了相应的逮捕令和批捕令。最后呢，可能会以财产转移的形式让事主去把自己的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上。最后可能通过公安机关或者家属的叫醒，才能把事主劝醒。
2: 那这类诈骗除了冒充，比如说你们检察院和法院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变种吗？
4: 就现在公检法诈骗其实已经有所变化了。就像刚才的案例，他首先跟被害人接触的时候，不是上来就说我是公安机关，而是说一些别的单位，比如说像刚才的海关呀、网信办、通信管理局，或者以运营商为由，
2: 甚至我冒充我是北京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4: 他为什么最终还是以公检法命名呢？就是不管他前面冒充的是哪个机关单位，最终他都会转接到公安局，说你引发一个案件，还会有一些检察官的出现，最终都是会以这么一个链路实施诈骗。
2: 如果你突然接到了警官给你打来的电话，需要你协助调查，你会怎么做？
5: 可能会去对应的公安局先了解一下线下情况，
2: 或者说警察给你打来了一个视频电话，告诉你我们现在正在办案，也穿着警服，就是像我们这两位警官一样，你会信吗？
5: 他的背景和穿着都很正式，会有一点相信。但是警察怎么会给我打视频？有一些点对点的一个针对性了，所以我可能会去查一下警号啊，背景上的一些信息啊。
6: 是真的呀，他没有必要耗费这么大的，还买个警服来，那一会儿被抓了一会儿，那他这个成本太高了，他骗我一成本。
2: 两位警官，诈骗分子他们舍得下本去造这样的场景吗？
3: 太必须了，因为他们小额的投入能获得大额的收益。简单来说，可能会造一个办公室，然后有忙碌的辅警啊、民警啊，然后包括办公的电脑，制造办公的假象，甚至说像穿着我们这身制服，包括警号都佩戴得非常齐全，
2: 有警号，有警服，有办公室，
7: 太厉害了，
2: 觉得自己应该差不多得信了的请举手。有将近一半的人，多吓人啊。
4: 给大家简单介绍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关键词我觉得是对号入座，就是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身份证丢失、挂失或者办理银行卡和手机卡的这样的行为？
8: 有，
7: 那肯定有，
8: 太有了。
4: 对，这个大家基本上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行为，所以说骗子就会直接以这个为切入点，说你的身份证被冒用了，你开的这张手机卡被别人冒用了。所以说咱们老百姓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首先是不会想到怀疑对方。

0: 而是想到我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儿，从第一点就获取了初步的信任。第二点关键词是层层的施压。其实最开始他的案件是很轻微的，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被冒用，他会逐步把这个案件去升级，从一个简单的被冒用再造成刑事案件，再造成受害人死亡，就让你的心里产生一种恐慌。第三，他会对你进行一种恐吓，我要立即对你执行拘留。就像老年人会觉得自己可能退休金或者晚年生活不保，员工会觉得可能要跟高薪的工作失之交臂，我可能要被拘留，当时就会陷入这样的场景。第四是让你陷入一个封闭的空间，他会以案件保密为由不让你和家属朋友去说。在这四点层层递进下，让你真正的去相信了对方。
1: 他肯定是道德绑架你了，因为你酿成了所有人的生命以及财产人身安全的损失，你说你不内疚吗？
2: 我就算不内疚，我都会觉得我要负责任了，我要负刑事责任了。
1: 对啊，
3: 苏警官，看这套进来了吧，俩都套进来了吧。
4: 其实骗子就很擅长心理战，他就是给被害人造就这种恐慌和自责的这种心理，包括事主他也主动的说，不行，我给受害人点赔偿行不行？这个时候骗子还说呢，说不需要你给赔偿，你只需要配合我们工作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放长线钓大鱼。假警察如果同意了让事主去赔偿的话，那可能赔偿个二三十万啊，就这事就了了。但是实际上他想骗的是你全部身家。
3: 目前这个案件进行到这里，王先生呢已经去找了一个酒店去了一个封闭空间，而且打算跟警方好好配合。各位觉得啊，王先生他能识破骗局的请举手。认为他会完完全全掉进这个骗局的请举手。
1: 因为王先生是个善良的人，
3: 全举手了。这个没举手的是，
5: 我觉得他可能在进入宾馆这个封闭区域的时候，他也会再去思考我到底应不应该去。这过程中假如他在网上刷到了相关信息，发现有相关骗局，他会不会有一点去怀疑这个东西，会不会去附近的公安机关啊，以及一些线下场所去进一步确认这个东西。
3: 他还是有的谎，是这意思吧？现在来说，
5: 对。
3: 好，那王先生接下来会怎么掉进骗子的骗局，或者说他能够像这位女士所介绍的一样，没准儿因为一些细小的点，他没准儿能跳出来。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6: 我以前接触到过公检法的诈骗，就九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半天的时间就把他钱给骗了。当时我听到我还觉得这个骗局这么弱智，怎么我肯定不信啊。但是就是到这个时间后，他们这个骗术也演进了，就是他们现在投入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剧本的精细程度都变得很高。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两三骗子，是特别特别紧张，让我首先不要接，你可能已经受到了这个潜伏的这些警察内部的黑警的这个注意了，他们现在打电话来就是要试探你，通过你去了解这个专案组的这个动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
7: 在假警察的哄骗下，无论96110那头的真警察怎么给王先生打电话，他就是不接。
8: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联系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单位来协助我们开展劝阻工作。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之后联系到他母亲了。
9: 哎，您好，我们这是海淀公安局的啊，是您孩子那个现在正在被那个公检法诈骗啊。 应该是要，反正您这边能联系上他吗？
10: 我联系一下吧，我还没联系上他。
9: 抓紧联系，赶紧跟他说啊，对方就是诈骗。
10: 好的好的好的，
9: 好吧。他就是骗子啊。
10: 哪个就是骗子啊？
9: 跟你儿子联系的那个冒充公安局的那个就是骗子。
1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9: 抓紧。
8: 然后他母亲返回信息的时候说他人在外地，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在采取物理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需要有一个人去点拨他，唤醒他，把他从骗局里边给他拉出来。
7: 与此同时，在反诈民警的组织下，王先生单位的领导同事也纷纷加入了劝阻的队伍。
6: 他没有联系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 HR， 我的这个直属领导和上级领导， 他们又联系到我的父母，就不停地给我发消息，当时我就确实感觉到非常不对劲了。
7: 王先生说，大家发自内心的焦急和关切，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不是真的遇到了骗子。
6: 那会儿也是鼓起勇气去试探他一下，他说公安能够监测到我所有的这个消息，我说能不能就是告诉我刚才我发的那个消息是什么，他就说不出来。我就问他，请问您是哪个本科院校毕业的，这个他就答不上来，就开始东拉西扯的，这个时候我就确定肯定是骗子了。
7: 在民警的指导

0: 倒下，王先生立即终止了转账操作。但是身在北京的反诈民警此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担心王先生只身在外，可能还会被骗子再次洗脑。
1: 当天我们是让他赶快回北京的，但是事主说当天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了，他可以先去那边城市的落脚地，然后第二天返回北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值班员一直在跟他联系，从他购买票一直到他安全抵达，我们才真正放心。
0: 王先生第二天返回了北京，这场反诈接力最终在民警的不懈坚持和亲友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的王先生是在某一个时间段，自己也不知道哪根弦突然绷紧了，马上意识到他转回来了。那么冒充公检法类的这样的骗局为什么那么难劝呢？
3: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对公安机关的敬畏之心，还有一个就是想要洗脱自己没干过的事儿，想要摆脱这个嫌疑，然后积极的去配合所谓警方的询问啊，这两个点都是冒充公检法它成功的这个一个要点。
4: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5: 我们发现您母亲可能遭遇电信诈骗了，所以打电话提示您一下，我们反诈民警就是不遗余力地保护老百姓。
6: 冒充警察你胆大了您？
5: 每一次劝阻其实都是和骗子的隔空较量。
7: 您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违法犯罪，
5: 一直在和骗子抢人抢时间，有我们在就不会让骗子得逞。
8: 转账到不同人银行账号的就是诈骗，让你取现金的就是诈骗。
5: 我一直都坚信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我们千千万万首都警察一直在共同努力守护百姓的一方平安。我们的愿景就是天下无诈，在十五五的征程上交出守护首都平安、护航百姓幸福的首善答卷。
9: 我听说那个有一个防范的方法啊，就是说公检法给你打电话一定是用座机，如果用手机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不正规的。
10: 也不一定、
3: 肯定不是这么判断的。比如说咱们很多老年人家里边还有座机，境外的诈骗团伙他们会冒充运营商去家里面说给你检修你的座机的情况，然后偷摸的在座机后面安装一个黑盒子，那个黑盒子就相当于是他通过你的这个电话拨打诈骗电话。
11: 虚拟号码？
3: 不是虚拟号码，相当于远程通过这个黑盒子使用事主的家里的座机给咱们的被害事主打电话，说我这是北京警方，你需要配合调查，这样的话看北京本地的号码就会相信。所以说通过座机肯定不能排除，为了方便办案啊，或者是跟进一些案件进程的时候，我们民警也会使用自己的警务终端给事主打电话。这个不能判断他是否为公检法诈骗，最主要判断公检法诈骗的还是要看他要干什么。如果说你真的违法了，民警不可能放任你在，还给打电话通知你啊，你涉嫌违法了，你要配合。那他跑了怎么办？所以说，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我们公安机关肯定第一时间去家里面找到他，面对面的去跟他说明情况。
12: 大家在识别这种诈骗有一个小妙招，就是接到这种电话，只要是自称是公安机关的，让你协助办案的，咱们就要向属地的派出所，以及咱们可以通过拨打110，以及现在咱们每个楼门前都贴着社区民警的电话，可以向他们第一时间去进行核实，让咱们属地北京的警方去帮你甄别。
2: 说完了这类公检法套路的它的升级和骗局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另外的一层意思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只要自己不被骗是不是就可以了，其实没那么简单，因为极有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期间就会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或者我们换一个词叫电诈工具人。我们继续往下看。
0: 当老先生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某地公安局民警，并精准报出了他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
13: 我的身份证已经被人拿出了，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你这个身份证靠那个银行卡已经洗了220多万。
14: 你马上要把你搞到公安局了，我两只合伙的。
0: 之后他被拉进所谓的专属办案群，群内多名自称公安民警的人员轮番对他施压，哄骗他把存折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自证清白。
13: 为了证明你的清白，

0: 伯，你必须呢把钱转给这个中央，他是中央移民局的。
1: 为了配合案件调查，邓先生夫妇还买了一台新手机，并且下载了多款指定的陌生软件，先后多次将25万元养老积蓄转入陌生账户。
0: 要进一步证实你的清白，你不会去洗钱，你必须要借一部分钱来证明你是不需要去洗钱的。这时候我就警觉到有问题的。
1: 邓先生察觉异常，随即报警。警方在梳理被骗资金流向时发现，已经转出的25万元最终流入了杨某的银行账户。杨某也遭遇了套路几乎完全一致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并且按照对方指示下载了陌生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刻起，杨某的手机就已经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骗子在后台悄悄窃取了他的银行卡信息，拦截短信验证码，私自开通各类支付渠道，杨某的银行卡就此变成骗子接收赃款的中转账户。邓老先生被骗的25万元，就是被骗子指定汇入了他的账户。
2: 他其实年龄也很大了，对于自身的微信啊、手机这些都不会玩，这让我们当时就很怀疑。我说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去帮犯罪分子洗钱？
1: 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如果邓先生没有发现自己被骗，他也会和杨某一样，下载的软件中有远程操控功能，导致他的银行卡被控制，并最终也成为骗子的洗钱工具。
3: 刚才这个小片里的这个老先生也一样，他在被骗子控制的情况下，骗子就把他的手机下载了一个共享屏幕软件，可以远程操控他的手机，远程操控他手机就能操控他的手机银行，相当于把其他受害者的钱财转到这个事主的银行卡里面，再通过事主的银行卡转到他们的账户里面，完成这个钱的洗干净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老先生的银行卡可能就会成为诈骗一级卡，如果发现这个涉及的案件情况的话，会把他的银行卡进行冻结，也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翟警官特别提到了诈骗分子会让我们下一个陌生软件，是不是一切都起源于这个陌生软件？下载了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5: 当你下载了这个软件，开启了屏幕共享，你屏幕上的所有操作骗子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包括你输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的密码，他都可以看清楚。除此之外呢，当你转账的时候，普遍会收到一个验证码，验证码骗子也能看得很清楚。远程控制就更可怕了，就相当于是骗子给你的手机开了无障碍权限。手机虽然在你的手里，但其实已经在了骗子手里。
4: 我们客观来说啊，我们年轻人20-30岁，见多识广，现在互联网什么不知道啊？你想引诱我们年轻人去下这个软件，没门儿。
3: 他会以说你下载这个软件配合调查，或者你下载这个软件做笔录，再或者是下载这个软件我可以查验你的资金是否涉及案件等等为由，以各种理由诱导你去下载这个软件，总有一个办法能让你下载。
4: 我们就不上当，我们就不下载这个软件，你还有辙吗？
5: 咱们老百姓认为不下软件可能就万事大吉了，骗子还会给你寄送一部手机，他是骗子，他肯定让我转钱，他还白白送了我一部手机，这个就很具备迷惑性。而且骗子也有相关的话术去契合，我给你这部手机是保持咱们两个之间单独去联系的，因为这个案件是涉密的，你的手机它可能会被外界窃取，咱们的案件容易失泄密，所以说他给你寄送了一部手机。这部手机呢，也是骗子实施诈骗很关键的一环。
3: 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有几类关键词：打电话联系你说你涉嫌违法犯罪，然后通过互联网给你发送逮捕令、通缉令，让你远离家人朋友，不要告诉陌生人，再以后所谓的安全账户，只要这几个关键词任意排列组合，有其中的两项，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为是冒充公检法诈骗。咱们不要相信，尽快去附近的派出所，该报警的报警，该断联的断联。
4: 嗯，张警官。
5: 我觉得这类诈骗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关键词，一个就是电话转接，它现在普遍不会以公安局为开头，它都会以一个由头为开头，然后要转接到公安局。当出现电话转接的时候，大家就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公安机关是不会线上网上办案的，当出现网上办案、线上办案的时候，咱们就一定要找属地派出所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开展甄别。
4: 只要他打电话说自己是公安机关，要抓你要配合办案，直接挂电话，第二件事拨打110。各位今天有所得吗？ 有所得，那太好了。那今天的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
7: 同步重塑 BIS2.0 全球最低税在多个辖区陆续落地，国内大数据征管实现全流程穿透，跨境投融资全球价值链的涉税需求持续爆发，税务早已不再是简单申报核算，而是企业经营的前置战略，跨境布局的风控底线。
8: 在现有这种经济形势下，我们给客户提供服务首先保持独立性，独立性是我们专业性服务机构的灵魂。第二个是要保持我们的专业性，让客户了解的相关税收信息和国家的税务部门的征收信息要对称起来，做到在合规合法征税的基础上，寻求一定的合理的规避税收风险。
7: 越复杂的跨境项目，越考验专业机构的独立判断与全局定力。这种定力不是一天建成的，它来自40余年的专业积淀，也来自一场走了近20年的国际化远征。
9: 这次的矿业项目呢，客户因为需要和当地的矿业企业建立一个合资企业，除了股息之外的利润回流方式设计呢，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人人都想分一杯羹。
10: 我记得我们上一次俄罗斯的项目中和律师一起对于架构进行很多讨论，这次还是一样吗？
11: 那么这次也是一样。其实从税务的角度呢，间接持股的模式会好一些，它会具更具有税务效率。但是呢，
7: 从刚果金的矿业并购到俄罗斯的跨境架构，每一个项目都是多专业多国别的交锋，而支撑这些交锋的是一条从中国香港出发，追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铺开的全球网络。
8: 2005年，在这一年啊，信用综合合并了香港和谐林会计师事务所，设立了信用综合香港分署。这意味着啊，信用综合开创了中国事务所走向国际化的先河，并且形成了自主国际品牌的专业服务机构。
11: 咱们看一下咱们国际的布局，然后咱们信用综合的国际化步伐是从2005年从中国香港开始，我们的这个国际布局呢，应该是一个追随着中国企业一带一路的这个步伐的这么一个布局啊。我们在这个
7: 这些网点最初跟着

0: 中国企业的工程队晃车货轮走出去，如今反过来成为后来者第一次踏进陌生税制时的接应点。历经40余年沉淀，如今已覆盖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112个办公室，从业人员超12000人，搭建起覆盖5大洲的中国自主国际服务网络。
1: 2014年，这一年啊，信用中国国际在香港注册成立，这标志着信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从原有的单点布局到正式进入国际化体系发展，埋上了新的征程。
0: 单点布局只是起点，体系化运营才是长久之计。2014年，信用中和国际在中国香港落地，吹响了集团国际化发展的号角，而一体化管理正是筑牢这张全球服务网络的关键。
2: 我们的一体化管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国内来讲是一个总部，然后28个分支机构，再加一个共享中心，所有的外部的分布不是利润池，而是执行单位。所以我们在财务、在业务、在人员考核分配方面都是执行的一体化，统一执行，全国各地执行统一的一体化管理。那么这是一个一体化的我们的一个优势。
0: 在北京市注册税务师协会服务会员合规自律协同发展的宗旨下，协会把税收政策更新、职业标准与自律要求持续传导给会员机构，信用中和也由此把行业自律标准内化为自身的一体化管控动作，财务、业务、人员考核分配全国统一执行，不是被动合规，而是把协会倡导的标准化职业确定性服务变成日常。这套体系如何落地到真实的项目现场？当一家主业跨境工程与矿业的集团客户带着梳理投资架构、识别风险点的需求走进来，信用中和给出的是一套横跨审计、税务、管理咨询和造价的全板块协同方案。
3: 那么这个客户的情况大家前期都知道了，是一个企业集团，它的主要的业务呢是跨境的工程还有矿业投资。那么这次的诉求很直接，是需要我们来协助企业来梳理一下现有的投资的架构，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点可以优化的空间。
4: 客户设计他的这个跨国架构的时候，重点关注的是他们业务层面的一个需求。
0: 高度一体化的全球服务体系，让跨区域、跨国家的协同成为助力企业出海的核心优势。何志磊深耕财税领域23年，加入信用中和已有10个年头，长期专注国际税务服务，亲历并践行了这套全球一体化的服务模式。
3: 就国际业务开展而言，这四个板块其实是紧密的合作在一起，所以在我们信用中和呢，因为这种一体化的管理，大家是在同一个工作的制度下去安排这个内部的具体工作，大家边界感很清晰，然后各司其职，完全没有说要花时间去讨论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啊，包括这个工作成果的这个共享，这个也能极大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减少对我们客户的这种打扰。
0: 依托集团统一平台，信用中和搭建起标准化、规范化、体系化的服务闭环，从作业流程、质量管控到成果交付，全流程统一标准，保障每一份专业交付的专业度与统一性。
3: 像我们信用中和，我们的通用作业系统叫 UPROS， 就是一个通用的作业系统，大家都在这个系统下去工作啊，包括我们的质控啊。那这样的话，你交付给客户的就不是长得五花八门的这种交付报告，是统一的一个交付内容，这个对客户来说也是极大的提高他这种工作效率。
0: 整套成熟的跨境税务服务体系完整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在投资进入阶段精准完成属地税制梳理、跨境税务尽调与合规控股架构搭建，在海外经营阶段统筹转让定价管理、利润合规汇回与多国日常税务申报，在推出交割阶段科学规划最优税负路径，实现全流程合规清算、平稳退出，以全链条一体化的专业服务全程护航中国企业稳健出海、行稳致远。
3: 并非说只是提供一个情绪价值，而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事务所，

0: 我们最了解一个中国的企业出海的时候，它的痛点是什么，它的难点是什么。这样在项目现场，当我们和标的公司展开访谈，当我们在做工作底稿去发现税务事项的时候，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工作。
1: 企业出海涉税工作并非易事，国际涉税业务复杂度高，涉及主体广，极度考验机构的跨专业跨国家协同能力。
0: 在我们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和其他专业机构沟通的这个经验，那我们就很了解在一个国际的项目当中，律师朋友们他们关注什么，评估师最关注的是什么，如何去配合这些专业机构，包括如何请这些专业机构来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一套呢，我们都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能够在这个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去很好的实施。
1: 信用中和，搭建起完善的跨境专业合作体系，可高效联动各类第三方专业机构，统筹整合多方资源，保障大型国际复杂项目高效有序高质量推进。
0: 比如我们做海外项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跟境外的我们的税务的小伙伴形成联合团队，联合作战，为客户提供这种比如境外投资的这种税务咨询报告啊。而且有的时候它不是只涉及一两个国别，有的时候像我自己做过最多的，可能一下子要涉及几十个国别的这种交付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1: 从单一国别服务到数十国别同步交付，依托一体化调度能力，税务团队可以快速集结全球各地专业伙伴，组团作战，协同攻坚，从容承接超高难度的全域跨境财税项目。除了体系与网络，还有持续积累的知识底座。
0: 当时是我们信用中和编了一套80个国家的财务制度、税务制度和外汇制度的这样一套丛书，就是因为发现企业的一个痛点，就是我出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到哪儿去查询啊，包括我查询到的可能也不是一个最准确或者最及时的啊。我们希望能够从这种知识管理的维度提供一个起码是初步的工具给到企业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从企业端也是比较欢迎的一个事儿。
1: 以一体化体系支撑全球服务，以专业积淀护航企业出海。在信用中和，既有深耕全球市场的国际化顶层服务能力，更有扎根本土一线、贴近市场、服务万千企业的基层专业力量。
2: 各位，我们这次呢受托做一份集团的税务并购的尽职调查。
3: 这次尽调是甲集团结合外资企业 X 公司大中华区发出出售信息后成为其意向并购人，以企对对 X 公司大中华区70家与主体进行税务尽调。
2: X 公司是一个外资企业，那么它在中国区的这个项目，
4: 从个性上来说，我与客户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以及这个看到不同类型的客户对我的这种知识积累和知识探索的这种刺激啊，我觉得让我更加的去热爱这个行业和领域。这样的话，我就逐渐的深入啊，进到了这样一个涉税专业服务的行业。
1: 涉税服务扎根市场，贴近企业，持续的项目历练与客户沟通，是税务师不断精进专业、深耕行业的核心动力。计算机专业出身的孔令文，2年前才从其他专业机构加入信用中和，跨学科的背景反而成了他的独特优势。
4: 我觉得任何的学科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那我们自身的专业反而可以更快速的和相关领域的客户有一个有机的碰撞和融合，这样能达到更好的化学作用。
1: 信用中和秉持多元人才理念，打破专业壁垒，吸纳跨界人才，多学科复合型的团队配置，依托一体化协作平台，实现知识互补、思维互通，为复杂财税难题提供多元化解题思路。
4: 我们也要不断地去抽丝剥茧地去理解客户的业务流程、业务模式、业务环节啊，那这些都与他们的涉税事项、涉税环节、应税的义务以及日常财税处理是否合规啊，都息息相关。
1: 税务合规根植于业务全流程，真正专业的涉税服务从不局限于单一财税报表，而是深入企业经营机理，穿透业务本质，精准识别潜藏的涉税风险。
4: 作为涉税专业服务人员和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来说，专业都是一个

0: 中心词，而这个专业既要求是知识层面的专业，又要求是职业方面的专业，又要求是操守方面的专业。
1: 国内企业经营中普遍存在四大涉税痛点：政策更新快，企业消化滞后，税务风险逐年隐性累积，业务与税务事前脱节，稽查争议缺少专业处置路径。扎根一线的专业税务师是企业身边全天候的合规管家。
0: 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往往需要一个翻译官，就是纳税人没有办法理解税务机关的官方语言，税务机关又很难理解纳税人自身的业务特点。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作为这个痛点的这个翻译官啊，帮助双方来翻译双方的这个语言，最后使大家能够达成一个顺畅的一个税企的和谐和纳税人的纳税遵从。
1: 立足税企两端，搭建沟通桥梁，让孔令们印象最深的一个案例。是他和团队帮助一家拥有上百家下属企业的集团领导层进行各企业税务团队尽职履责的审核。
0: 那么这一份报告供这个集团的管理层做管理决策那么管理层基于这个事项，那么优化了集团整体的税务制度，强化了这种税务内控管理的体系建设，优化了人员的培训和知识更新，最后达成了整个集团的这种税收合规的有效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案例最具有特点和它的这个代表意义的是，客户对我们税务专业知识的认可和对税收专业价值的这个认同。
1: 不止于单一涉税问题整改，信用中和依托一体化服务思维，深度参与企业税务体系搭建，从源头完善内控机制，筑牢合规根基，为大型集团企业长效稳健发展保驾护航。而每一次

0: 你这样的话，那我只能哼哼一声。你省听的，
1: 够不够？那得哼哼几下？那你说，
0: 给多少你能唱？11万8。我给你唱到天亮，
1: 11万8，你给我扯什么毛楼呢？你把你洗干净，你值不值11万8？
2: 刚从那儿回来，巧了吗？
3: 那也不能打呀！
1: 李老师走了吧？
3: 起来，起来，起来！别动，别打了！打了
4: 真会贱，留俩臭子儿在那摇头尾巴晃的。上学的时候咱说干他，今天又把他干了吧？以后咱见他一次干他一次，就这么干。
5: 但是他确实有俩臭鞋。
4: 多啥呀？我马上也就起来了。
5: 你起来咋起来、
4: 啊？我听你劝吃饱饭啊，正经找了个大师，大师教我做了个法事，我已经清洗了我的血债了。从今以后，我已经大红大紫，名扬天下。
6: 你还要大红大紫？你已经红了，你再大红大紫，你还想干啥呀、
4: 啊？你这，你那格局都低了。我是那种，真的就是。天下扬名，人尽皆知的那种的。你可以不信，就今天在市场上，两个刑警队的刑警主动来找我交朋友，什么概念？
5: 刑警找你干啥呀？你犯啥事了？
4: 这都啥思想了？你说不认识点刑警，怎么行走江湖？就自从这两个人找我交了朋友，我敢保证啊，以后市场上全是我朋友。
5: 你那市场都啥人啊？需要认识刑警？
4: 就这牌面儿。
6: 那是啥？
4: 卡拉 OK 大赛，
5: 一等奖30000，
4: 这不就给你办了？
7: 在这场郁闷的同学聚会后，老舅看到了这个东西，他又精神了，觉得离小轿车又近了一步。
8: 把衣服脱了啊，太埋汰了。
6: 咱家买车还差多少钱啊？
8: 73000，咋了？
0: 很快差个43000了。
8: 一下发这么多奖金啊？
0: 并没有。
8: 那咋了？
0: 我能先保个密。
8: 哎呀妈，见色忘义。洗手。
9: 我呢是到咱们这儿当厂长，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恢复咱们厂子60、70年代的辉煌。那么如果想再现这种辉煌的话，最核心的就是技术，技术最核心的永远是人。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技术骨干，这样好不好？我们呢先认识一下，啊，我先点个名，点到谁啊，谁举个手，好吧？赵海龙，
10: 到。陈浩，
9: 好。刘野，
11: 到。
9: 好，小刘坐，坐。崔国明，
12: 厂长，他没来。
9: 这个崔国明名字很熟啊，他去哪儿了？
12: 请假了。

就是你，幸运的女孩，给我你的欢笑，让我们一起来为你缤纷的年代。Hi, you know I love you 是什么？给我你的心情，不要谢绝我。

0: 叫啥呀？
1: 各位观众朋友们，

0: 这个崔国明什么情况？啊，没听他那些异想天开的建议，这班都不上了？
1: 可能还真是。他呀，去参加唱歌比赛，自认技术过硬，平时一向自视身高，哎，这都没问题。但他动不动就请假，咱也不知道他忙啥去，一两天也见不到人，
0: 就没人管管他。
1: 你这老厂长在的时候就有点惯着他，觉得他是工大毕业的，技术也还行，那对他这睁只眼也就闭只眼。
0: 看来啊，我们得树一个典型喽。
1: 同意，不，我明白，明白，
0: 明白，我去找他。
1: 哎，好嘞，厂长。

0: 小崔把办公室弄成这样，你也不管管啊？
1: 咋管呢？我也不是他领导。哎呀，要不张秘书，你跟厂长说一下，给我也封个官，我一定好好管管这个小崔。我也早看他就不顺眼了嘛。
0: 你自己看看啊，这哪像个办公室？这跟洗脚房有什么区别吗？
1: 洗脚房啥样啊？我没去过呀。
2: 张秘书，也没外人，你生活体验丰富，给我讲讲，给我讲讲。
0: 赵海龙，你等他回来，你赶紧让他收拾啊。
1: 明白，我就跟他说，是张秘书命令的，你看行吗？
0: 我也没有权利命令他。你再说了，我这都为了他好。你要是厂长看见了，你是不是得批评他？
3: 吹过脸皮厚，不怕被批评。
4: 吹过你。

0: 老舅？
1: 都看电视了吗？崔国明真的是我老舅，不信你们去问问老师。
0: 谁敢问老师啊？
1: 不信你们去问问王宁。
0: 真的是吗？
2: 你哪天参加的比赛啊？
3: 就上周四啊。
2: 单位派你去的？
3: 不是，我自己去的。
2: 上班时间去的？
3: 那肯定是。
2: 请假了吗？
3: 我唱咋样啊？
2: 唱的还行。
4: 这好嗓子真是随了你妈，可我现在就关心你什么时候升高工。
3: 我争取。爸，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啊。
0: 我觉着国民肯定能拿名次，这俩孩子都随我，有艺术天分。你看，想当初那个长春电影制片厂，千里挑一都能把我挑上。要不是家里成分不好，我现在就是电影明星。那我要是电影明星，我还能跟你过呀？
2: 你爱跟谁过跟谁过去，现在也不晚。
0: 得嘞，明儿我就找老张商量商量去。
2: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爱找谁商量找谁商量去。
0: 你真放飞我啊？
2: 你飞得高高的小心掉下来，飞得远远的小心找不着家。
0: 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是糟老头子。
5: 老爷，啥叫高工啊？
2: 高工就是高级工程师啊，国家比较高的技术职称。你老舅要是靠谱点儿，勤快点儿，早就是高工了。
5: 你瞧我能当高工吗？你瞧，
2: 能，脚手架上的高工。
5: 那得让脚手架加固。
2: 是得加固。
6: 咋的？舌头肿了，说不了话。
7: 干啥去啊？请假了吗？
6: 你管着吗？我跟你请。
7: 厂长说了，要抓典型。
6: 抓啥典型啊？能歌善舞典型，技术突出典型，还是仗义执言典型啊？我都是典型。
7: 是消极怠工典型。哎，你说你这样不抓你抓谁呢？啊？
6: 那字念啥呀？来呀，抓我呀！
7: 哎，你说，我说你这人，
6: 今日这几天看电视啊！
8: 呸！有啥说啥啊，老刘。就从现在以后，但凡什么公安口、政界这个事儿啊，你出事了，你就咨询我，能办我肯定给你办了。
9: 公安口也行，
8: 就尤其是公安口。上回找我那俩哥们儿你还记得不？你知道他们是啥警察？
9: 啥警察？
8: 刑警，就主要就是处理你们这种问题。
9: 这我啥问题？我现在脾气比以前好多了都。那是不是你那俩公安朋友过来看来了？
8: 哎，这儿呢，找不着。哎，人正聊你呢。哎，啥意思？
10: 不是，少废话。
8: 这啥意思？
10: 别废话，跟我走。
8: 不是，哎。
10: 这
5: 太烦人了，你躲开。
11: 我不躲开，你去我就躲开。
5: 我不去。
11: 我唱给你听。
5: 我不想听，我一年365天天天都不迟到。
11: 哎呦，那就364天迟到早退一家行吗？
5: 不行。
11: 我爸是经理。
5: 你爸是经理，我就更不能不去了。行了。
11: 李小珍。认真听我说，我以鼎盛楼邵东尉的身份正式告诉你，你被解雇了。
5: 滚蛋！
12: 你被开除了。我告诉你啊，
13: 你需要去参加全市的卡拉 OK 大赛吗？
12: 可以。
13: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12: 可以。季翔，你觉得我能拿第一吗？谢谢。
14: 厂长来了，这是视察工作啊，我们俩正好要去工区看了，走。
15: 等会儿，你们俩干嘛去？
14: 定期检修设备啊。
15: 我不来的话，你们俩去吗？
16: 去
14: 去啊！
15: 去，工装不穿啊？
14: 和雀，灰纹鸟。
15: 该扔的扔。该死的死。
13: 老舅，嗯，听说我妈妈唱歌跳舞和你一样好，是吗？
8: 那可不是。
13: 那就是他们瞎说的。
8: 他们就是在瞎说，因为你妈唱歌跳舞比我好多了。
13: 真的吗？
8: 嗯。
13: 那你上电视了，我妈能看到你吗？
8: 应该可以吧。
13: 老舅，你一定教我唱歌跳舞，我一定要登台，让妈妈看到我。

0: 太不好意思，由于崔国民演唱的歌曲《谁明浪子心》的带子出现了破损，无法正常播放。下面有请崔国民先生下台，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台。
1: 哎，你等会儿，不是那带子你卷了吗？就反着卷，卷两下。不是，我来都来了，那我这样，那我清唱好吗？
0: 先生为大家清唱
1: 这首歌的名字叫《梦中的额吉》，额吉是妈妈的意思。我把这首歌献给我的外甥霍小阳，希望他能够跟他的妈妈早日团聚。

0: 啾的歌声冲到了我心里，我觉得我的灵魂都在颤抖。当老舅在台上险些落泪的那一刹那，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可怜的我多一些，还是他那红颜命苦的姐姐，我的妈妈多一些。
1: 爸，你可真棒呀！
2: 你才知道你爸很棒吗？
1: 早就知道，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唱歌还能赚钱。
2: 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荣誉。
1: 你的荣誉已经太多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还有钱赚，咱家又多了3万块钱，那是不是马上就能买下力了？
2: 不急，再等等。
3: 你瞅瞅啊，奖杯一拿，全场轰动，
4: 咱厂的一些同事各个部门都说了要集体请崔哥喝酒。
3: 你的疯子，
5: 你奖杯差点抡你媳妇头上啊！
6: 通知各部门让他们按拼音首字母排序轮流请我吃饭。
3: 收到。嗯，
7: 你就嘚瑟吧。嗯，当然了，拿了冠军值得庆祝，不过得在干好自己的工作的前提下啊。你得研究一下什么时候能做高工。
3: 对，没错。
8: 我和海龙啊，是崔哥和嫂子介绍的，我现在都快生了。崔哥这么有才，又得了冠军，必须得给我孩子起个名字啊。
3: 对，你是真诚的还是救我呢？
8: 真诚的，快取个名字。
9: 你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8: 算命的说是男孩，我也觉得是男孩。
9: 那咱就按着男孩的起，啊，就叫他小智吧。
8: 小智，
9: 我小的时候呢，我爸对我期望太高了。上大学的时候，我本来想考艺术的，他非得让我考工大，好，我就考上了。胸怀大志，那我毕业以后，我想我一定要参加宇宙飞船的研发。那现在呢，我连家里边这点事都研发不明白啊，所以我觉得志向啊，不要太远大，小一点的志向呢更好实现，幸福指数也会更高。
10: 要男孩就叫小智，听我哥的。
7: 你的志向啊，不是远大不远大的问题，是志向乱七八糟的问题。你妈跑学校都快跑断腿了，上高中，哎呀，我能想起来的你的志向啊，就有诗人、哲学家、医学家（括弧是兽医）啊，还有电影编剧、服装设计、摇滚歌星。就差你想当国家副总理了。我看来呀，你那些志向，都是扯犊子的理想。
9: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我在研究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他的理念啊，我非常赞成。他说这个把一切交给市场，经济自然会好。苏联解体了。我也研究了一下独联体的这个工业结构，我觉得现在是自由贸易最好的时机，那儿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自由市场。我想我又会俄语，那么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您觉得吧？
7: 我觉得你应该把土豆丝儿给季强送。
9: 好的。
11: 崔大爷，我也想业余时间搞点和独联体的外贸，但问题是我家现在没有钱儿。
8: 没钱对咱家是问题吗？那是答案。
9: 先别做了，季强，吃饭吧。
12: 你是崔国明？
9: 啊。
12: 哎呦，关注你好久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9: 我爸鼎庆楼总经理，我经常在这儿玩。啊。
12: 哎呦。你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我跟你说啊，卡拉 OK 大赛预赛跟决赛我全都看了。哦，看预赛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冠军。哎呦，没想到决赛你竟然是清唱拿了冠军。
9: 你是？啊，
12: 你知道夜色吧？
9: 知道啊，全市最大的夜场。
12: 那是我开的。
9: 杨小姐，幸会。
12: 幸会。
9: 哎，有什么事儿吗？
12: 我实在是太欣赏你的歌声还有台风了。哎呦，如果你有机会能到我们那儿去演几场，咱们什么都好谈。
9: 我不行，我厂子里上班的。哎
12: 呀，没事儿，我知道你们的上班不都是白天吗？我们晚上才开始呢，不耽误。哦，
9: 也是哈。
13: 我比不了你花钱的速度。是海龙和张小梅结婚的时候，
14: 在座的都反映你消极怠工。
2: 哦，
14: 按说这事儿呢，也不是说不可以原谅，但是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9: 不是，厂长，其实我也没有消极怠工，我只是有两次下雪天的时候，这雪大，我就迟到了一下。
14: 这个名儿，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15: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14: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这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儿。哎，小崔，你不是喜欢唱歌吗？你给我们唱两首歌，唱完之后写个检查，这事儿就过去了。
2: 唱吧，
15: 唱啊，让你唱的，
2: 哎，快唱吧。
16: 好，接下来的一首歌送给亲爱的厂长，希望您的生活每一天都像歌词一样快乐。
2: 谢谢。谢谢。

0: 铁窗啊，铁锁链，手扶着铁窗望。
1: 陈桂明，什么意思啊？陈桂明，陈桂明，这是什么地方？
2: 惹你撒野啊？你给我停车检查。
1: 太不像话了！
3: 能打打我？
4: 老舅和厂长阴差阳错，两边的误会越来越深。从这一刻起，老舅彻底放飞了自己的人生。他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会有多么的绚烂精彩。
0: 开心，痛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5: 就是，
0: 就打他。
6: 揍得好。
0: 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我受不了这窝囊气，我也不怕他们给我开了。
6: 没错。那你不干你干啥去？你上哪去？你喝西北风去啊？你还有一家老小呢。
0: 老天饿不死瞎家小，还能饿死我？
6: 没错，
0: 你跟着警察哄。
7: 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手扶着铁窗往外面。
8: 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啊！
9: 能不能别唱了？别唱牙给掰了信吗？饭店你家开的？
0: 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山猫野兽啊？
9: 拿来比划比划呀、啊！

0: 你刚说什么？
1: 我说咱俩比划比划。
0: 那不是这句，上一句。
1: 饭店你家开的。
0: 再往上一句。
1: 刚才说啥？能不能小点声？再上牙给你掰了，信吗？
0: 我信。
1: 嗯？
0: 我信。
1: 对，你能不信吗？
0: 不能，我不信，你不就揍我了吗？
1: 那。

0: 啊，不对，你得说我不信啊，说吧，你说不信，我能嘎巴，我给你一下，我能打你。现在你说信了，我现在就是我不会啊，我咋整啊？
1: 对，我现在我就是不想让你打我呀。
0: 那不行，我得打你啊，兄弟啊。
1: 为啥呢？
0: 我前阵我就刚从里边，我刚出来，兄弟们说大哥，赶紧吃点饭呀，喝酒，这烧烤啥的呀。我刚坐嘎坐，你搁那嘎就起门写窗，你让我伤心了。
1: 那对不起，大哥。
0: 我这
1: 对不起，
0: 我就哎，就这人是不是挺有礼貌的？他这玩意儿，
2: 我就你出来一下，快！
0: 你说他妈还带着他妈孩子，你说你就搁那边没正事儿，你说你什么玩意儿呢？
3: 来，大哥，上个串啊！
0: 就是兄弟，你信吗？
3: 不信，
1: 不信！
3: 信！我干啥？什么？我不知道你是信不信的，我上串儿。
1: 咋了，小崔？
4: 崔大爷，我爸被抓起来了。
1: 什么情况？
4: 刚公安局的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是杀人凶手。
2: 没事没事，

0: 叔，
1: 叔，我来了。
2: 不急，我了解大炮，大炮绝对不可能杀人啊，这事儿没事儿。这事儿不会有事儿的，您别气坏了身体。就吃挂面吗？不能这样，小俊，你正在长身体，你爷爷身体也不好，你们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先放这些，然后其他的钱我再想办法。商量个事儿，
3: 早上刚给你200，
2: 没提钱的事儿。
3: 说吧，要多少？
2: 这回吧，可能要的有点多。我那同学，郭大炮又出事了，我寻思，
4: 他又出事了。
1: 没有没有，就这回但更严重，他是被冤枉的。
4: 我告诉你啊，谁的事都可以管，就这顾大炮事儿直接不能管，听到没？真的是一天老跟我卖肉的混一起，真是物以类聚。
2: 卖肉的，咋得罪你了？真是。
5: 17号那天晚上，也就是18号凌晨，你去哪儿了？
6: 我回家，真回家。
5: 你再回忆一下，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了？
6: 大哥，我这样啊，我家里有个爹，还有个闺女，他们都能给我作证啊。
5: 我提示提示你啊，你是不是去江边了？
6: 那他去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去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卯时。
5: 卯时。去江边干什么了？
6: 我烧了点纸。我这一生啊，欠的血债太多了。
5: 为什么烧纸啊？
6: 清洗我手上的血债。
5: 你手上有什么血债啊？
6: 我是杀猪的，那我手上血债那不太多了吗？
5: 你当时手里是不是拿了一把剔骨刀？
6: 拿了。
5: 刀呢？
6: 扔江里。
5: 为什么扔啊？
6: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彻底洗清我的血债。
5: 行，说说你的血债。
6: 我是个卖猪肉的，我不杀伯人，伯人因我而死。就是那些真正杀猪的吧，还是因为我要卖他才杀的，但买猪肉的呢又给我钱了，所以到头来两边的罪孽全在我一个人身上，这不得清，手上冤亲债主太多。
5: 那你为什么那天早上就忽然想起来去江边烧纸、扔刀子，还有洗手？
6: 我正经八百找了个大师，人给我算的。
7: 明日某时，向镇卫走，遇江水而停，烧黄表纸，三封，灰飞升天后，臣屠刀于江水之中，后用江水净手一炷香。方可改命。
6: 那大师太准了，他跟我说了，只要我把这事儿解决了，那我一辈子衣食无忧，晚年还能大红大紫，名扬天下。
5: 大红大紫，名扬天下。那大师在哪儿啊？
6: 哦，就在松花江边上，是一个瞎子。哎，你们去了想看事就找他，太准了。
5: 咱们江边钓上来女尸案，你知道吧？
6: 那知道，咋了？
5: 咋了？你现在是重点嫌疑人，我们得拘了你。

0: 这整个江北都找遍了，根本就没有。这小子遛咱们呢，就这地儿，谁在这摆摊，谁在这儿算命啊？
1: 这鬼故事编的。
0: 走吧，回去吧。
1: 我们是有我们的纪律的。按理来说呢，我是不可以给你透露这么多案情。
2: 你觉得郭大胖那胆儿，他能杀人？
1: 我们办案呢。 讲究五个字儿：时空、事、物、人，确定一个人是否有嫌疑，就得从这五个字入手。首先是时间和空间，大破说他没出门，可有好几个目击证人就看到他出现在江边，几乎就在捞上尸体那地方。
0: 他刚刚去洗的缸被抓了，
1: 死的又是一小姐，他用的那把10多年的那把刀怎么就那么巧，说扔就扔了？最后，咱们说人，经过法医鉴定。
2: 凶手用刀极其娴熟，不是外科医生就是屠夫。时空、事物、人，他全对上了。我们要不把他拘起来，这绝对是我们的事。不，你听我解释，这事怨我，是我觉得他近期呢，心理上有些问题。我让他找个算命先生给他破一破，他这么做都是算命先生让他去这么做的。
1: 那你看见他算命了吗？
2: 没有。
1: 就算你看见他算命了，你能证明他没杀人吗？
2: 不能。

0: 我回来了吗？你只要别动他吃的，拿烟头烫他，他都不带叫唤的。
1: 那你晚上在家吃饭，谁陪床啊？
2: 崔小红啊。
1: 你嘴活着啊？你咋不说说啊？还好吗？
3: 行吧，挺好。你咋不吃菜啊？妈，没排骨了，排骨都被他吃了。你看看他只吃肉，他不吃菜。
4: 我没吃菜了。
1: 你压根儿没吃菜，我只吃了一块排骨。哎呀，行了，我明天多做点排骨不就完了吗？
3: 那我今天吃什么呀？
1: 这不还剩这块排骨吗？都给你吃，
4: 才不吃狗剩。哎，
1: 你这么不行吗？我把手啊搁在里边，涮不涮吧？能给你解解馋吗？
4: 你把我熊弄掉了！
1: 我没弄你的熊，
4: 你怎么没弄？他刚刚就在床上呢。
1: 我真没有，都没睡你床呢。
2: 吃饭，
4: 怎的了？我让他总瞪我东西，
1: 人家不是故意的。他是你亲表哥呀，你咋能跟他这个态度说话呢？
2: 我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表哥？像猪一样胖死了！
1: 要好说话，那还多可怜呢！等等，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咱是不是对人家好点儿？
4: 哎，怎么着？他父母不在家，他就能来霸占我父母了是吗？
1: 你小点声说话，听我。
5: 血压，竹之滴，滴下，雨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雨。

0: 这是干啥？咱们一家人不用这样。拿着，给你呢。谢谢。你带着肯定好看。其实我不在，就指着你照顾两位老人了，真是辛苦你了。说来惭愧，咱们家这两个老人，照顾我们比我们照顾他们还要多。你看我不在，国民也是个粗糙的人，你就是他们的女儿了。爸妈把我当亲闺女，没得说去，那就好。哎，不说了，妈说想吃我做的酥黄菜，嗯，我去给她做去。啊，
1: 你去吧，我在这盯着。哎，啊，
0: 放心吧。

你陪了我一辈子，辛苦了，我会去找。

0: 爸，你一个人以后怎么办呢？要不你去国明他们家住吧。
1: 国明一家三口住着都挤吧，我就别凑那个热闹了。我身子骨还硬吧，不需要人照顾，我还得上班。我就是不上班也不会照顾孩子呀，可怜二胖啊。
0: 我在国外也挺忙的，每天关键是现在一时半会儿二胖我也办不过去啊。
1: 我从来没指望你能照顾二胖。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啊，不在乎自己孩子的爸爸我见过，不在乎自己孩子的妈妈我还是从来没见过。
2: 你啥时候回那边啊？
0: 明天。国明，国明，我以后每个月给家里1000块钱，你看够不够？1500。
3: 你这么着急回国外干嘛呀？
4: 家里着火了，这些年你不回来我能理解，不理解也没办法。
3: 那国外
4: 有卖纸和笔的吧？你手也在，写封信能怎样？还是你已经把中文给忘了？你直接走吧，晚上吃饭你也别去了。你看二胖现在敢看你吗？
0: 我是你妈，你为啥不敢看我？

你在的时候，我没觉得咋的。你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

0: 运动鞋。
1: 谢谢。
0: 谢谁啊？
1: 谢谢妈妈。
0: 大点声。
1: 谢谢妈妈。
0: 啥时候都是你妈。你干啥呀？国民他太不健康了，他得注意饮食结构了。

0: 你吃点蔬菜。看我这回啊，在机场换点人民币。哎，
1: 你这拿这干啥？不行不行，拿着赚钱不容易，干啥？
0: 哪有钱有啥的呀？
1: 别到孩子面前撕撕巴巴。不，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2: 6点钟方向有敌人，把手雷扔出去。扔。Yes, sir。
1: 那什么，我一波同学说十几年没见了，想见见。减肥啊，胖成什么样？没事，姐，我觉得你姐肯定有挺多难言之隐。
0: 你说什么？我说，你姐肯定有挺多难言之隐的。她小的时候就有很多难言之隐。那咱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难言之隐呢？
3: 咱俩喝一个来。
0: 来喝一个。我谢谢你。哎，你听我说，当年要不是你。 从家里偷那些钱给我，我哪去得了国外啊？我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呢？你过得好，我就开心了。当年我在家挨的揍，也值得了。
3: 你挨揍了？
0: 你从哪儿偷那么些钱呢？你
3: 都是为你。
0: 不不不，你听我说，
3: 我心里疼。 难受，难受。咋了？我妈没了。我妈这人这辈子没想过啥，她没了。我，你能知道我啥意思吗？我心里好难受啊！我妈没了，这么大个地儿，我找不着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说话。
2: 我在，一直都在缝。啊！你们先吃吧，我去找趟苏耀龙。

0: 你吃太快了。
1: 我也没有。嗯，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
0: 小的时候咱们都是一点一点裹着吃的，你现在可真是有钱了。
1: 你不懂啊，吃一口少一口。二胖经常说看活动风吗？
0: 一年看个三四次吧。
1: 你呢？
0: 以前经常去，最近改规矩了，直系亲属才能见。
1: 他是你亲姐夫，怎么不算直系亲属啊？
0: 他是我亲姐夫吗？
1: 法律上不是，但事实上是啊。
0: 事实上也不算是吧。再说了，就算是我亲姐夫，他也不是我的直系亲属。
1: 他在里面还好吗？
0: 挺好的。可能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就老，比较抗造。他过几天就要出来了，你这几天都等不了吗？
1: 还是不见了吧。
0: 我不要你的钱。
1: 打开看看。

0: 我现在改名叫千惠了，崔千惠。
1: 比百惠好，千比百大。儿子，一岁半了，也是忙帅。这么大的事儿，你也没和家里人说？我还有好多事儿都没跟家里人说。
0: 国明，我欠你的，欠爸妈的，这辈子也还不清了。我爸老得太快了，才60岁就已经完全是个老人了。
1: 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0: 人都会变的。其实我在国外，每天都在想你，想爸妈，还有二胖，每天都想你想。你说二胖，我跟霍东风都不在他身边。
1: 这孩子得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他没有，有我们在。明天走的时候，能不能去看看爸爸？他其实非常挂念你。

0: 为啥不睡？
1: 你觉得我妈爱我吗？
0: 当然，天下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二宝，大人呢，有大人的难处，等你长大了，你就都知道。
1: 你是我爸爸了。
0: 你爸很快就出来了。
1: 那么
0: 是过两天他表现得好，所以提前释放。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9月17日，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在青岛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升腾960超节点已于2026年9月17日在华为全连接大会2026上正式发布，由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汪涛发布，是全球首个采用 NPO 近封装光学技术的超节点，面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的训练与推理。9月17日，北京市政府发布了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的总体安排，活动将于10月7日正式启幕，并一直持续至年底。本届展演季以“幕起世界，戏剧北京”为主题，进一步丰富首都文艺供给，推动中外戏剧艺术交流。9月20日，本周日9点到16点，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74号展馆由北京市人社局联合4部门共同举办“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提供优质企事业单位岗位近20000个。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0: 2026绿智未来可持续发展全球挑战赛昨天在北京正式启动。这项国际级赛事呢，此前在新加坡连续举办8届，2025年首次落地中国，就吸引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个项目参赛。
1: 是的，今年赛事呢首次落户北京，将汇聚全球绿色创新资源，助力北京打造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
2: 绿智未来可持续发展全球挑战赛由新加坡淡马锡基金会与祥丰中国联合发起，面向全球征集可持续发展领域创新技术解决方案，已在新加坡连续举办8届，拓展至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家。这项国际级赛事2025年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今年首次来到北京。
4: 2026绿智未来可持续发展全球挑战赛落地北京，这是北京建设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今年的比赛围绕能源转型、降污减排、绿色农业、数绿融合、绿色生物制造等方向，推动可持续解决方案从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应用。
2: 赛事落地北京并非偶然。2024年10月，北京印发《关于北京市加快建设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意见》。2年间，北京绿色技术创新策源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年8月底，全市有效绿色技术发明专利达7.5万件，同比增长12%，规模领跑全国。多项成果填补关键技术空白。北京究竟靠什么支撑绿色领域长周期企业扎根发展、成长壮大？中科原动力给出了答案。这家由中科院微电子所孵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19年注册之初便落户海淀，依托人工智能与新能源技术，推动农田作业无人化。2025年，企业闯入首届绿智未来大赛十强，并登上决赛路演舞台。
5: 我们注册第一天就在北京市，就在海淀。那我们从2019年成立那一天起，我们首先就拿到了北京市的基金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因为农业周期非常长，而且它的投入是非常大，我们非常希望这些耐心的支持科创的资本能够助力我们。
2: 从海淀区早期培育，到北京市金种子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再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北京用梯度政策陪伴企业成长。
5: 北京市在对绿色这个事的理解，以及对于它的耐心长期性的理解上，是有它自己的独到的这样一个高度，使得它允许我们这些在长周期赛道上的创新企业能够发展和存活下来，而且能够发展壮大。第二个，人才的密度，投融资机构在资金的支持上，都有那么多家优质的长期的耐心的资本可以伴随企业去跑。人才政策、产业政策方方面面，对我们都是一个密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点。
2: 创新策源最终要落到产业。 2025年，北京绿色经济重点产业收入超过1.8万亿元，绿色经济也在改变城市生活。2025年，北京绿电占全社会用电量36.8%，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150万辆，充电桩超57万个，公园1136个，绿道3015公里。北京正厚植绿色经济底色，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建高水平国际绿色合作平台，以开放姿态吸纳全球的绿色创新资源，助力北京打造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
2: 从一场全球挑战赛到一座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北京正以开放姿态汇聚全球绿色创新力量，推动绿色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北京走向世界。
0: 9月17日至19日，第二届白塔国医庙会中医药文化活动在白塔寺举行。和首届相比，本次中医药文化活动不仅规模扩大了，还首次解锁夜场模式，
1: 协和、阜外、广安门等三甲医院的名医啊，现场坐诊 AI 诊疗，养生茶饮、药食同源月饼等新潮文创也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当千年的国医遇上新消费浪潮，中医药正在以怎样的方式走进百姓生活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6: 我的宝贝就是家，老街串巷几十年，谁不夸我。
2: 伴随着非遗卖货郎的吆喝，我们走进了白塔国医庙会的活动现场。八大展区45个展位，古风感十足，和700多年的白塔相映成趣。现场最热闹的当属名医义诊区，广安门医院、北大第一医院、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等顶尖三甲医院，联动西城各区属医疗机构，超100名名医免费坐诊。
7: 比去医院挂号要方便
8: 哦，
7: 因为这么多医院，省得一家一家跑。
8: 哦，就是首先是方便是吧？
7: 对，
8: 是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这些中医药的养生也是比较关注的呀？
7: 对，年轻人熬夜熬得多，他对养生还行。
9: 其实我们这个耳朵，我们看像一个倒置的婴儿，
2: 大家都带来了自己的看家本事，耳穴压丸、葫芦酒、温阳罐等特色诊疗项目。
10: 一般的脾虚、腹痛、消化系统的疾病，一般用这个。
2: 除了传统诊疗，现场还有不少中医药文创，以大枣、灵芝为灵感的毛茸茸包挂、茯苓、蚕豆等中药材做成的耳环，颇受年轻消费者欢迎。
8: 快看，我在这儿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头饰啊！您看，不仅设计得非常美观，您能猜到上面的珠子是什么做的吗？啊，叫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这个上面呢，居然是拿药香珠做的。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独具匠心呀。
11: 这里面它是有特定的药方子，处方里面有若干种药材，然后这个药材在这个我们临床上它是有它的特定功效的啊。我们看我们这儿有安和珠、清和珠、暖香珠啊，这安和珠是什么？安神的，这临床上有安神的作用啊，还有有的是清和珠啊，有的是那个顺气的。

0: 些啊，这都有它的特定的功效。
1: 其实紫色的这个珠子是拿什么做成的呀？为什么还能要像珠能做成紫色？因为我们觉得大部分都是这种颜色，这个紫色还是挺特别的。
0: 它有它相应的这个配色，它不同的药，它配到一块本身就是不同的颜色。对。
1: 所以这个就不仅考虑它这个药效，还有这个颜色，
0: 对。
2: 药食同源也是近年来非常受关注的一个概念，在国医庙会上，除了各式健康饮品之外，随着中秋节的临近，我们还看到了养生食材制作的月饼，这个居然是山楂鸡内金馅。
3: 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高了，那么对于日常的这种健康，特别饮食的健康，还有日常的保健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所以中医呢，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专业技术，把这些药食同源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的患者的需要当中，包括饮食啊，还有一些饮品呐、甚至一些穿戴的一些用品呀、一些饰品啊，让大家能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能够享受到这种中医药的更广泛的这种应用。
2: 中医药消费的升温有数据为证。2025年，我国药食同源市场规模突破3700亿元，预计2026年将增至4500亿元。18至35岁年轻消费人群占比已达80%，养生茶饮市场规模达642.7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医药消费群体的不断破圈，而在现场，不光是中国的年轻消费者，不少外国朋友也被吸引过来。两位在白塔寺游览的挪威游客正好赶上这场中医药市集，他们尝了黑芝麻丸和大山楂丸，赞不绝口。
1: Which one do you like?
4: You're different.
5: More interesting and more delicious. Yeah.
1: Okay.
4: Thank you very much.
1: Thank you.
2: 而在智慧中医体验区 ，AI 中医四诊仪成为了年轻人的打卡点。只需面对镜头伸舌头，将手指置于传感器上，不一会儿就能生成体质辨识报告。
6: 四诊的来源就来源于我们古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参合。那么透过我们这个四诊仪呢，它有1500万的像素，可以取我们的舌像和我们的面相。经络仪透过一个手指的这种检测，能够把我们人体的十二经络的一个正常情况以及我们的脉象的一个情况全部都取出来。透过这种四诊参合，辨证出人体的一个综合的体质。全国有6000多家合作的这种医疗医院里面，那么其中前排名100位的医院当中，有68家医院都是我们的合作单位。
2: AI 赋能中医药也引发了业内的深度关注。就在市集火热进行的同时，数智赋能岐黄新火圆桌讲坛同步举行，行业专家与医疗机构代表围绕 AI 临床应用、数据平台建设展开研讨。
3: 在现在这个医疗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更多的把 AI 的智慧的东西赋能到我们的中医的日常诊疗过程当中。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要拓展我们中医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精度，就是比如说啊，原来可能主要靠我们的医生啊去望闻问切，现在呢，我们通过一些 AI 的辅助，让这个诊断啊诊疗呢更加精细化、更加精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增加这个数据的高质量的采集。包括我们明老中医的一些传统的经方，能够给它汇总起来，形成我们整体的对中医诊疗的进一步的辅助作用，还有我们经典的保留。再有呢，就是我们也通过 AI 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在诊疗过程当中更增加这个患者的就医感受，增加诊疗的温度，让数据多跑腿，让患者少跑腿。
7: 国医庙会养生小报。
2: 中医药文化不仅停留在展台上，也在向街区延伸。今年的国医庙会特别设计了一张健康小报，它既是市集的打卡地图，也是一张串联周边商铺的消费券。游客拿着它逛完市集，还能顺路去白塔寺街区的咖啡馆、药店、文创店打卡消费。一张小报把中医药的流量引向了街区的流量。
8: 我们主要是要打造文化集市、养生茶饮、社区义诊、研学体验、岐黄讲坛五位一体的特色活动，打造了3条中医药文旅路线，有效构建了15分钟中医药服务圈。本次中医药文化市集活动将持续3天，让中医药更好地服务百姓健康，点亮文旅消费新名片。
2: 从名医义诊到 AI 四诊，从药香猪手作到鸡内金月饼，从三甲医院到胡同商户，在白塔寺，中医药不再是药铺里泛黄的老方子，而是可以体验、可以消费、可以分享的生活方式。当千年中医遇上新消费，中医药的破圈才刚刚开始。

0: 后棱、基层、接触羁绊、网格治理这些高频事项。二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 AI 和我们的日常流程闭环起来，让大家呢真正感受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希望经办呢能够真正承担起超大城市治理的数据底座，让经办在北京精细化治理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从找人靠电话、办事靠跑腿儿，到协同在线、决策扁平，经办这盏灯塔照亮的是一座超大城市治理的精度与温度，而这正是北京回答数字时代的治理之问。
2: 说起在北京看病挂号，很多人恐怕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啊，对着医院列表犯难。
3: 对，
2: 好不容易选定了科室，专家号还没了，好不容易挂上，是又累又多花钱。再有，如果是家里的老人，连手机挂号都不会操作，只能让孩子们帮忙，或者干脆去现场排长队。
3: 是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不过如今呢，有了科技赋能，这些场景正在改变。在北京啊，有一套覆盖全市300多家医院的预约挂号平台已经运行了整整15年，从医疗资源下沉到电子胶片全市互认，一年省下2亿元，一套系统正在让优质医疗资源更为公平可及。

0: 清区西红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位全科医生正在给患者查看化验单，检查结果显示异常，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
1: 你可以去咱们这边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高米店这儿，离咱们这儿挺近的。
2: 哦，那还得去那挂号吧？
1: 我现在可以给您挂一号。咱们现在有这个基层预约转诊平台。对于咱们附近的居民签约患者呢，可以给您在这儿预约号。
0: 实际上，早在2021年底，北京就为全市社区医生搭建了一个专属的转诊通道。基层医生可帮助患者在常规挂号周期外，提前2周预约上级医院看诊。
1: 最近的号源呢是明天，只有普通号。我们还可以约未来2周的号。
2: 能约专家号吗？
1: 下周三是有专家号的，那我们就约一个下周的号。
2: 哦，可以可以，
1: 您就到时候拿着医保卡去那儿取号就行了。
3: 一般的比如说我们在基层调血压调血糖用了很多种药了，效果都不好的，或者是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慢病管理的病人出现了并发症，我们处理不了的时候，需要给他转诊到上级医院。因为我们附近很多老年人他自己挂号呢，用线上线下挂号都不是很方便，如果我们给他挂好号呢，他再去就诊就非常方便了。
0: 目前已有159家上级医院在转诊平台上线，其中22家市属医院将全部号源向社区开放。从三甲医院一号难求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变化看似简单，背后是一套覆盖全市、运行了15年的数字系统。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
4: 我们现在平台的整个的就诊人数已经达到了3500万，那么平台的注册用户数呢，也到2800多万。整个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预约挂号量已经是3.77万，那么累计我们服务的挂号人次已经到了1.8亿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服务的数据。
0: 1.8亿人次，2800万注册用户，308家医院全覆盖。在北京，每年有40%到50%的线上挂号量是通过这平台完成的，覆盖全体量大还远远不够。方便、经济、公平是平台的3个关键词。
5: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挂号之后，那么他在这家医院进行的相关的检查报告或者是影像资料，他都可以非常快捷的来推送到手机上，电子的影像档案，而且这个结果的在各个医院是互认的，省了我们患者去打印胶片付出的成本，或者说拿着这个胶片去不同的医院来去跑路的这个成本，今年为整个北京市的相关患者也减少了2亿多的胶片打印的费用。
0: 方便和经济之外，还有公平。平台针对高频高刷、篡改伪造等异常用户行为进行拦截，下一步平台还将引入人脸核验技术，进一步

0: 保障群众就医公平。这还不是终点，平台从去年开始陆续上线了智能导诊、报告咨询等功能，患者输入症状，系统自动推荐科室，化验单上的箭头和加减号，系统给出初步解读。下一步，精准加号、智能预问诊、上门护理等新功能也已经在研发中。
1: 数字数据是智能化的基础，所以数字数据会未来对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智能加医疗这个领域带来巨大的变化。下一步，我们要以这个数字平台为基础，来推进向数字化转型，更多的去向患者提供更为周到、更为便捷的医疗服务。
0: 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到平台上2800万注册用户，从赋能社区医生、丰富加医签约服务内容，到1.8亿人次享受的便捷挂号服务，这就是一号通全市通的真正含义，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公平、更可及。从预约挂号到经办协同，从智慧物流到智能制造，北京的数字经济不是写在文件里的概念，而是每一个市民指尖上的便捷，每一个路口信号灯的变化，每一个仓库里货找人的效率。
2: 此次评选的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中呢，有6个来自北京，这不仅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成果体现，更是北京数字技术落地赋能、数字产业迭代升级、数字城市治理提质的生动缩影。一方面呢，我们通过灯塔案例向全球发展中国家、超大城市分享低成本、高适配的数字化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呢，我们将依托案例搭建国际交流的合作平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的标准制定，持续地提升我国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0: 当前，数字技术正加速渗透至社会经济各领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正在从浅层叠加走向深度融合。
2: 我们将继续以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为目标，打造超级节点加行业节点的算力支撑体系，做强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全域的赋能。同时呢，我们还依托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等国际组织，深化与各国城市、国际机构、产业主体间的数字治理、产业创新、技术落地等交流互鉴，持续呢办好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的规则制定，携手各国共建包容普惠、创新活力的全球数字生态。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3: 再见
4: 再见。

0: 水分就不出来。
1: 带徒弟除了考察，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母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理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大，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2: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1: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媳妇，我见到的是哎呀，他是学旅游，现在都跟他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你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子，我喜欢就得行。
2: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盘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1: 我们为烤鱼的酸萝卜糟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2: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排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

0: 着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1: 今天吃的全都也不够用的，要增加糖度。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2: 我今年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土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2: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面来。
0: 生意理念时常叨念，
2: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2: 各个所急，向各个所想，把你们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

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脂、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韦少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十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凝聚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土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风简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蜚声四海的宣恩辣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辣猪蹄咸鲜醇香，金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爸爸宴即将开席。

0: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合一处，味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1: 我行天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0: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心里。

0: 在北京，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在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和网络游戏三个领域，中外文化交流呈现蓬勃之势，一批又一批文化企业将中华文化的魅力播撒至全球舞台。
1: 东城区这片咱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有着600年文脉铺成的中轴线，有着风雨不动守望核心的正阳门，历史在这沉淀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沉淀出了最能代表古都新活力的优质经济土壤。钟鼓楼有什么可看的？要我说呀，这儿有烟火气，有人情味儿，还有让世界爱上东城的本事。就在去年啊，还上线了一部以它为名的百集微短剧《钟鼓楼前》，取材自中轴线旁一户寻常的北京人家，地道京味儿配上轻松的故事，上线没多久啊，全网播放量就突破了2500万。这部剧的操刀者啊，就是咱们国内数字文化内容的行业先行者中文在线。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做一件事儿，稳扎稳打，合规经营，让中国的好故事走得更远。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0: 作为国内数字出版第一股，中文在线生根内容创作、版权运营与 IP 全链条孵化多年，坐拥海量优质数字内容资源，打造出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文化作品。
2: 我们拥有560万种数字内容，450万名创作者，为他们去做一些服务，在海外短剧、海外网文啊方面啊的布局啊有很大的突破，取得了将近5000多万名的海外用户。
0: 随着企业体量不断壮大，业务范围逐步拓展至全球市场，数字出版行业的经营模式丰富多样，跨境业务交易链条繁杂，这就产生了大量行业特有的涉税实操痛点。
3: 那么我们有大量的个人的签约作者，对于这些作者来说，我们给他支付报酬的时候，可能啊就会涉及到像特权使用费、劳务或者是稿酬这样不同类型的报酬，那区分这些所得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点。
0: 面对业务的高速扩张，精细化、标准化的税务管控成为企业筑牢合规底线的第一道关口。中文在线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通业务、财务、税务三方数据通道，以标准化流程减少人为操作风险。
3: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的方式去提示员工及时的查询已经签约但没有归档的合同，提示员工及时做归档，来保证我们财务资料的完整保留。再一个呢，说到系统的话，也涉及到比如说对公的预付系统，那我们预付款项的时候呢，也会提示员工及时的取得发票，来保证增值税进项税的一个及时抵扣，也保证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凭证的一个完整性。
0: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中文在线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这也为企业技术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4: 主要聚焦研发项目的管理、费用明细的归集和汇算填报等关键环节，指导企业去规范财务核算，厘清研发和生产经营费用的边界，规避涉税风险。
2: 尤其是在 AI 来了以后呢，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对我们的管理叫效率可能提升非常的大，然后同时也把我们整个的管理线，然后把我们的合规线建立得更加的稳固。
0: 如今中文在线海内外业务布局日趋完善，大步踏上文化出海的发展征程，开展跨境经营税务合规是不可逾越的关键环节，企业需要清楚不同国家和地区税收法律法规，避免跨境涉税争议。东城区税务局主动推送国别投资税收指南，走出去企业税收服务指引，帮助企业扫清海外经营路上的各类税务障碍。
5: 面对新业态、新场景，我们从两方面着手对企业开展跨境税收辅导。一是帮助企业适用税收协定，像中文在线这类走出去企业，在海外运行中往往涉及知识产权， 当前我们国家已经与100多个国家签有双边税收协定或安排，通过双边税收协定的特许权使用费条款，我们可以帮助企业在海外的知识产权适用更优惠的税率。对于企业在海外的涉税风险，我们也会进行提示。如果企业在海外缴纳了相应的税款，我们会提示企业，如果符合条件的话，进行抵免。
0: 文化美角连通世界，由中文在线承制的百集微短剧《钟鼓楼前》上线后全网热播，播放量突破2500万次，还带动线下文旅消费热潮，形成观剧打卡消费传播的良性文化闭环。目前剧集英文译制版已筹备上线海外平台，让地道的北京故事走向全球。
1: 文化出海，光有创意还不够，企业经营的根基得先扎牢。从出口退税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从政策精准辅导到跨境业务合规指引，税企持续深化合作，帮企业减少后顾之忧，把合规的根基扎到最实。正是这样携手共进，才让《钟鼓楼前》这样的作品能够安心创作，放心出海，也让更多的中国数字文化产品扬帆远行。
0: 近年来，北京聚焦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持续深化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具有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产业新格局。优质的文化内容想要走向世界，离不开稳定扎实的经营环境。
6: 在此时发布了典型案例，就是用北京样本告诉企业，合规不是负担，而是竞争力。它既提示企业做好合规的基础和流程控制，用准政策，降低跨境经营的不确定性，也为全国文化行业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参照的合规范式。最终的目的呢，是让中华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更加稳健，更少风险。
0: 借助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文化企业能够明晰跨境经营的路径标准，依托税收政策降低海外运营风险，让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拥有更加稳固的制度保障。
7: 从唐代的《金刚经》雕版到北宋毕生的活字印刷，每一道深深的墨痕都是为了让那些易逝的时光、易散的思想能够跨越山海，对抗遗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对字纸有一种特殊的敬畏，敬惜字纸，因为那上面承载的是诚信，是契约，是一个民族的底色。而在北京顺义这片文化沃土上，有一家企业用30余年的光阴，把

0: 这种古老的敬畏锻造成了现代文化产业的一座灯塔，它就是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一家企业能从作坊走向殿堂，从制造走向制造，靠的不仅仅是机器和情怀。如果说技术是雅昌腾飞的翅膀，那么合规经营就是他们坚实的地基。
1: 印刷及文化，方寸见乾坤。作为文化印刷领域领军者，雅昌斩获1310多项国际国内大奖，服务全球40个国家。面对书画、玉器、瓷器等不同藏品的材质差异与呈现难点，企业量身搭建全品类印制标准化体系，让世界看见中国印艺之美。
2: 雅昌33年来啊，研发了拍卖图录自己的一套系统，包括我古画是怎么做，那么油画怎么做，包括瓷器用什么底色，玉器用什么底色，都是有一个完整的一套标准。
1: 创新是文化企业的生命力，雅昌坚持以技术赋能艺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攻克艺术色彩管理、特种工艺印制、数字技术融合等行业难题，以高新技术驱动文化创新。
2: 图色对文物的这个还原的就要求都非常高。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推特就是我们是小于等于1.5的，国际标准是小于等于3，实际上我们超越了国际标准。
1: 业务版图多元拓展带来复杂涉税核算挑战，标准化精细化的税务管理也为企业生根文化产业筑牢合规根基。
3: 雅昌呢，与传统印刷企业相比呢，它的业态更加丰富，它的多业态对财务核算的要求高。那么雅昌呢，不仅有传统的图册、画册的印刷，那么它又有艺术数据的这种综合服务，包括像 IP 沉浸式展览这种服务性的收入。那么它对应的这个增值税的税目，包括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条件都是不同的。所以呢，这就要求企业要严格的单独核算，要分项目、分类的进行建账。
1: 企业通过搭建业财税跨部门协同风控体系，把合规要求嵌入业务全流程，对成本核算、发票管理、税务申报实行闭环前置管控，税收政策的持续加持，有效降低

0: 科创需求，规范工时、耗材、设备折旧、留存归档，实现研发投入全程可追溯，助力企业规范享受科创税收优惠，
1: 为企业的腾出了宝贵的自有资金，资金一部分呢用于我们的技术改造，科研的这个创新，助力呢这个企业的产业上面的一个升级。另外一部分呢是用于我们的这种文化的建设，那么品牌的培养，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后置发展的底蕴。特别是这样子的一个税收优惠的话，那么为我们的企业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助力。
0: 盘活的流动资金，企业可以持续反哺技术迭代、科研创新与文化品牌建设，形成税收赋能科创、科创赋能文化传承的良性发展循环。
1: 在文化自强自信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对国家的这种税收的合规，包括你的各项的这种合法和的同时，那么企业它的发展才能会更好。所以我觉得合法合规纳税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合规经营、诚信纳税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根基，企业以合规担当践行社会责任，积蓄发展动能，以产业生根助力文化自信，实现企业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双向共赢。
2: 近几年，国产影视视效频频亮相国际舞台，越来越多讲述中国故事的数字影像走出国门。在北京通州，有这样一家深耕视效行业的企业，北京神力世界文化有限公司。文化出海不只是拼画面、拼技术，还需要精准的财税合规支撑。今天我们来到神力世界，听听他们以技术加合规双轮驱动，助力中国视效文化扬帆出海的真实故事。
0: 2014年，一群平均年龄20多岁的青年伙伴，从街边角活起步，用10多年时间，一针针打磨出属于中国青年的视效传奇。
3: 我们研发团队光技术人员大概也得有10个人左右，主要做我们自己的自研模型。因为 Build 村这项目其实还是等于在视效突破上比较多的一个项目，比如说当时用到了动捕、面捕、扫描、群集，然后当时那个项目其实我们就有一些 AI 的技术已经介入进来了，然后在里面其实当时在完成如花相关镜头的时候，包括一些超近景的这种三维角色的真实度，包括说里面就有一场跟演员交互比较大的，需要靠动捕演员的现场动作，然后后续做三维还原。
0: 一人之下之决战必由村这部作品让团队一战成名。13集的剧集视效制作耗时半年多，团队4000多个高精度镜头，每一个都经过反复打磨。2025年，这家扎根北京通州的数字视效企业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击败迪士尼、奈飞等国际巨头，凭借这部作品摘得流媒体单元最佳视效奖，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斩获该项国际殊荣。
3: 我们进入 AI 比较早，我们头2-3年就开始介入了，但起初都是在美术阶段，包括一些创意设计方面。其实大力开始就是加入研发投入是从去年也是随着这个模型的更新，然后慢慢的在特效领域的使用越来越多。目前基本已经做到就是我们现在主控的项目的 AI 占比能在25%到30%。
0: 神力世界在文化出海进程中，始终将合规经营、诚信纳税作为企业发展的底线和基石。
3: 包括我们的整个确认单的确认机制，然后包括分笔的确认付款，以及整个项目完了之后去做结算，然后保证每一期的我们都是能按照正常的咱们的流程去完税，就也规避了一些这种税务上的风险。
0: 面对影视后期制作行业项目周期紧、跨境合作多、技术迭代快的特点，企业探索建立了技术加合规的税务管理模式，做到研发有立项、费用有归集、成果有档案，确保合法合规享受税收政策。
4: 像神力世界这样长期深耕虚拟拍摄、AI 影视创作的企业，他们的研发投入尤为集中，我们税务机关主要

0: 导企业规范会计研发费用，按项目建立台账，确保项目的账目清晰有据可查。
1: 这样的话就也是方便说跟咱们税务这边哪些能贴合咱们的一些补贴政策，然后更好的去划分出来，然后也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比如业务上的金额去能分开。
2: 文化科创融合业态前期投入高，回款周期长，资金周转压力成为行业普遍痛点，税收政策恰好成为疏解经营压力的关键一环。
1: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面临就前期垫资或前期相对收入比较少，然后可能的大头收入在后面的集中结算，所以说就是我们有一些政策也能帮助我们其实缓解前期的执行压力，这个其实对我们还是有挺大帮助。
2: 当下 AI 技术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影视视效行业迎来全新变革，企业主动对接税务部门，就 AI 研发投入、跨境技术合作、数字资产管理等新型涉税事项进行政策咨询和风险排查。
0: 影视视效行业兼具文创和科技的属性，特点十分的明显。我们税务机关呢，一方面为企业建立涉税画像，动态跟踪其服务需求，专项辅导高新技术认定、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呢，我们根据企业的全业务链条做好合规的辅导，梳理涉税风险点。同时根据企业的跨境合作的需求，我们也会提供一对一的专项的国际税收业务的辅导，全力护航企业走出去。
2: 精准滴灌的税费政策与全链条合规辅导双向发力，为企业多元化业务布局扫清财税障碍。如今神力世界已经形成影视特效、 AI 漫剧、广告、自研软件开发四大核心业务，年影视后期制作产能达80部，出海业务占比10%。
1: 一个是我们自己也会去收集当地的一些比如说怎么去完税的方式跟政策，然后包括咱们这边也是实时跟进，然后也会帮助我们去解决一些应该每个地区怎么去交税、怎么去合规，这个其实对我们都有挺大帮助。
2: 神力世界在生根国内市场的同时稳步拓展海外业务，面对跨境涉税规则复杂、多地完税标准不一等问题，专业税务指引为企业跨境经营筑牢合规底线，而良好纳税信用更成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优质无形资产。
3: 在国际市场上，合规就是通行证，也是议价权。一方面呢，合规是安全阀，而另一方面呢，合规是信用资产。像案例中多家企业连续获评 A 级纳税人，这种高纳税缴费信用能够帮助企业在融资授信、政府项目、国际合作中获得更大信任和更多机会。更重要的呢，是合规能让企业把精力更多的集中在内容创作和品牌建设上，而不是疲于应付问题稽查和后续风险。这才是真正支撑企业走得稳、走得远的硬实力。
4: 了解了企业背后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企业扬帆出海的底气不仅来自顶尖的技术能力，更离不开一套成熟规范的税务管理思路，以及税务部门持续贴心的引导帮扶。从初创型小企业成长为国际顶尖视效团队，神力世界的蜕变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培育文化科技企业的鲜活范例。
2: 随着文化与科技加速融合，新业态蓬勃发展，消费场景推陈出新，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提振信心的新亮点。
5: 2026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贺花神与快乐小马两个节目以 AIGC 打造的视觉奇观，成为除夕夜令人难忘的惊鸿一瞥。这场惊艳全国的数字国风盛宴，幕后创作团队正是石景山区的一家 AI 加文创型企业灌木文化。11年来，企业团队在 IP 创制与动画领域深耕积淀，打造出如团圆令等多款原创国风 IP， 不断实现品牌突破，破圈成长。
2: 从孤山之上到无垠沙漠，从廉耻水下到微观世界， AIGC 让创作彻底放飞想象。

0: 春晚上那些虚实交织的画面，不仅惊艳了亿万观众，更标志着人工智能正从幕后走向舞台中央，成为文化表达的全新语言。
1: 整个这个项目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国风要素，就是用人工智能同步实时生成，也是我们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开发的一个项目，然后作为整个春晚的重点。
0: 十多年在动画领域的生根积淀，累计开发原创动漫 IP 超过1000个，正是这些传统影视经验的积累，让灌木文化在运用 AIGC 时能够牢牢把握文化表达的魂，而 AIGC 则赋予了更强大的醒。
1: 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优势，一个是高品质，一个是高效率。然后我们团队呢，其实是有自研的 AI 的生产系统，我们更专注于去给导演和制片提供这种高精度的动画内容的生产的平台去提供支撑。在高效率方面的话，那以团圆令为例，我们其实是用1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它的创作和制作。
0: 今年2月，由灌木互娱文化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中国首部 AIGC 动画电影《团圆令》在角色一致性、毛发渲染、4K 画质等方面均实现了技术突破，也让观众见证 AIGC 在长篇叙事中的无限可能。
1: 以团圆令为例的话，它既是两个熊猫历险团聚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中国人的这个家国情怀和团圆文化。其实这些也都是中国文化里面就是最富有生命力的那个部分。我们非常希望用卡通的形式，用小朋友能够理解的这种方式，去把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去传递给全世界。
0: 扎根中国人的团圆情怀，用年轻化卡通形象演绎传统国风，这些短小精致的数字作品将东方温情分享给全世界。而在这条文化创新的路上，各项税收政策也在一直稳稳托举着企业稳步前行。
2: 在增值税优惠方面，我们区分企业两类业务精准辅导落实，一类是企业自主研发的 AI 生成算法、智能创作系统等软件产品，在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后，可享受软件产品增值税超税负即征即退政策。一般纳税人销售软件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可按规定申请退税。另一类是经有关部门批准，企业最终产出的 AIGC 电影、影视成片等文创视听作品，取得的版权转让、影片发行，还可适用文化产业相关增值税免征优惠。
0: 区分软件自研、文创版权发行两类业务，税务部门量身匹配对应的增值税政策，减轻企业在 AI 研发、内容发行上的资金压力，给内容创作留出更多空间。
1: 就是会有非常多的在企业经营当中的它这种特殊问题，比如说我的无形资产它要进行转让的时候，它的这个税是应该怎么缴纳的，什么时间，它可能它有一套的规章制度，这些都是我们在具体经营当中就会实时的和税务部门去进行请教和沟通。
0: AI 研发制作存在不少核算难点，算法更新快，研发资源多项目共用，算力成本难划分，数字作品价值不好评估。在税务部门辅导下，公司搭建 AI 资源管理数字中台，业务和财税的管理效率同步提升。
1: 我们通过搭建 AI 资源管理数字中台，实现了基础记录的数字化管理，具体包括研发人员工时、 token 资源的信息的自动化记录，同时通过数字中台自然实现了独立核算以及具体费用的归集，使得财税管理的效率更高。
0: 同时 AI 资源管理数字中台嵌入智能风控模块，系统可以自动进行发票查重验真，并强制校验合同、发票、资金、业务四流合一后，才可以确认收入，从源头规避涉税风险。
3: 灌木文化凭借数字科技力量，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在各类税费政策以及优质纳税服务的助力下，将 AIGC 技术从院线银幕延伸至春晚现场，也让更多承载东方美学基因的作品走向世界舞台。税企携手促合规、助创新，未来税务部门

0: 们会持续靠前服务、精准辅导，护航更多像灌木文化一样的文创科技企业，用数字技术讲好中国故事。
1: 税收政策的加持，税务服务的赋能，科技与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让国风数字作品突破地域界限，在国内外舞台绽放东方魅力。而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将税

0: 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9月17日，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在青岛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升腾960超节点已于2026年9月17日在华为全连接大会2026上正式发布，由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汪涛发布，是全球首个采用 NPO 近封装光学技术的超节点，面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的训练与推理。9月17日，北京市政府发布了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的总体安排，活动将于10月7日正式启幕，并一直持续至年底。本届展演季以幕起世界、戏剧北京为主题，进一步丰富首都文艺供给，推动中外戏剧艺术交流。9月20日，本周日9点到16点，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74号展馆由北京市人社局联合四部门共同举办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提供优质企事业单位岗位近20000个。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0: 2026绿智未来，可持续发展全球。

0: 挑战赛昨天在北京正式启动。这项国际级赛事呢，此前在新加坡连续举办8届，2025年首次落地中国，就吸引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个项目参赛。
1: 是的，今年赛事呢首次落户北京，将汇聚全球绿色创新资源，助力北京打造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
2: 日志未来可持续发展全球挑战赛由新加坡淡马锡基金会与祥丰中国联合发起，面向全球征集可持续发展领域创新技术解决方案，已在新加坡连续举办8届，拓展至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家。这项国际级赛事2025年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今年首次来到北京。
3: 2026绿志未来可持续发展全球挑战赛落地北京，这是北京建设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今年的比赛围绕能源转型、降污减排、绿色农业、数绿融合、绿色生物制造等方向，推动可持续解决方案从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应用。
2: 赛事落地北京并非偶然。2024年10月，北京印发《关于北京市加快建设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意见》。两年间，北京绿色技术创新策源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年8月底，全市有效绿色技术发明专利达7.5万件，同比增长12%，规模领跑全国。多项成果填补关键技术空白。北京究竟靠什么支撑绿色领域长周期企业扎根发展、成长壮大？中科源动力给出了答案。这家由中科院微电子所孵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19年注册之初便落户海淀，依托人工智能与新能源技术，推动农田作业无人化。2025年，企业闯入首届绿志未来大赛10强，并登上决赛路演舞台。
4: 我们注册第一天就在北京市，就在海淀。那我们从2019年成立那一天起，我们首先就拿到了北京市的基金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因为农业周期非常长，而且它的投入是非常大。我们非常希望这些耐心的知识科创的资本能够助力我们。
2: 从海淀区早期培育，到北京市金种子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再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北京用梯度政策陪伴企业成长。
4: 北京市在对绿色这个事的理解，以及对于它的耐心长期性的理解上，是有它自己的独到的这样一个高度，使得它允许我们这些在长周期赛道上的创新企业能够发展和存活下来，而且能够发展壮大。第二个，人才的密度，投融资机构在资金的支持上，都有那么多家优质的长期的耐心的资本可以伴随企业去跑。人才政策、产业政策方方面面对我们都是一个密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点。
2: 创新策源最终要落到产业。2025年，北京绿色经济重点产业收入超过1.8万亿元，绿色经济也在改变城市生活。2025年，北京绿电占全社会用电量36.8%，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150万辆，充电桩超57万个，公园1136个，绿道3015公里。北京正厚植绿色经济底色，

0: 黑芝麻丸和大山楂丸赞不绝口。
1: Which one do you like?
2: You're different.
3: More interesting and more delicious. Yeah.
1: Oh, okay, okay.
2: Thank you very much.
1: Thank you.
0: 而在智慧中医体验区 ，AI 中医四诊仪成为了年轻人的打卡点。只需面对镜头伸舌头，将手指置于传感器上，不一会儿就能生成体质辨识报告。
4: 四诊的来源就来源于我们古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参合。那么透过我们这个四诊仪呢，它有1500万的像素，可以取我们的舌像和我们的面相。经络仪透过一个手指的这种检测，能够把我们人体的十二经络的一个正常情况以及我们的脉象的一个情况全部都取出来，透过这种四诊参合辨证出人体的一个综合的体质。全国有6000多家合作的这种医疗医院里面，那么其中前排名100位的医院当中，有68家医院都是我们的合作单位。
0: AI 赋能中医药也引发了业内的深度关注。就在市集火热进行的同时，数智赋能岐黄新火圆桌讲坛同步举行。行业专家与医疗机构代表围绕 AI 临床应用、数据平台建设展开研讨。
5: 在现在这个医疗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更多的把 AI 的智慧的东西赋能到我们的中医的日常诊疗过程当中。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要拓展我们中医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精度，就是比如说啊，原来可能主要靠我们的医生啊去望闻问切，现在呢，我们通过一些 AI 的辅助，让这个诊断啊诊疗呢更加精细化、更加精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增加这个数据的高质量的采集。包括我们明老中医的一些传统的经方，能够给它汇总起来，形成我们整体的对中医诊疗的进一步的辅助作用，还有我们经典的保留。再有呢，就是我们也通过 AI 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在诊疗过程当中更增加这个患者的就医感受，增加诊疗的温度，让数据多跑腿，让患者少跑腿。
6: 多一秒会养生小报啊！
0: 中医药文化不仅停留在展台上，也在向街区延伸。今年的国医庙会特别设计了一张健康小报，它既是市集的打卡地图，也是一张串联周边商户的消费券。游客拿着它逛完市集，还能顺路去白塔寺街区的咖啡馆、药店、文创店打卡消费。一张小报把中医药的流量引向了街区的流量。
7: 我们主要是要打造文化集市、养生茶饮、社区义诊、研学体验、岐黄讲坛五位一体的特色活动，打造了3条中医药文旅路线，有效构建了15分钟中医药服务圈。本次中医药文化市集活动将持续3天，让中医药更好地服务百姓健康，点亮文旅消费新名片。
0: 从名医义诊到 AI 四诊，从药香猪手作到鸡内金月饼，从三甲医院到胡同商户，在白塔寺，中医药不再是药铺里泛黄的老方子，而是可以体验、可以消费、可以分享的生活方式。当千年中医遇上新消费，中医药的破圈才刚刚开始。
8: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市场进入到了预订高峰。
9: 多家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本周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明显增长，长线游、深度体验游成为今年双节最突出的关键词。
10: 从预订趋势看，今年双节假期出行热度高于往年，长线游领跑。西部、东北赏秋目的地预订增速明显，喀什、阿勒泰、乌鲁木齐、西宁等地受到关注。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纯玩小团、私家团、定制游需求持续增长。4到6天行程占比超过30%，10天以上行程占比达到26%。品质化、小团化成为显著特征。
11: 今年双节呢，家庭3代出游占比超过了70%。赏秋游和纯玩小团是最受欢迎。像喀纳斯、青海湖这类6到8人的小团呢，客单价普遍是比传统的大团要高出2到3成。那部分的深度定制游的产品价格都翻倍了，但是呢，他们的预订的热度反而更加靠前。不少的游客呢会选择提前出发错峰出游，热门的长线团呢1个多月前就已经订满了。那么大家要的不再是去过，而是要玩透。
10: 中秋假期虽然仅3天，游客出行意愿明显增强。 今年中秋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最圆的时刻在9月27号0:49，18点到24点出发的赏月航班受到关注，部分航线价格亲民。

0: 目前中秋的赏月航班搜索量呢，同比增长了200%。那比如9月25号，北京飞往泉州22点出发的最低票价是574元；9月26号，上海飞往广州21点出发的最低票价是252元。想要更好的赏月，南北飞行呢，选择靠东的座位；东向西飞行呢，选择左侧的 A 座；西向东飞行呢，选择右侧的 F 座，尽量避开机翼。
1: 此外，调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生一次的极致体验买单，去打卡属于自己的人生一刻。
2: 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显示，像冰川徒步预订增长是超过50%，跳伞的增长也接近80%，出海观鲸的增长是超过200%的。大家也越来越愿意为一次极致的体验出发，包括去澳大利亚看新型礁、报考拉，去新西兰看企鹅归巢。旅游呢，也正在从景点打卡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消费。
1: 此外，演唱会搜索热度暴涨8.8倍，国内包车游预订量增长超40%，国际游轮预订量增长近70%。综合市场预订情况，不难看出今年双节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旅游消费正从规模增长转向价值升级，大家愿意为更好的体验投入，这正是中国文旅消费升级最实在的体现。
3: 您知道在北京市区街区4级政务体系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在协同办公吗？答案是86万人注册，55万人在用，工作日超过一半的人在线，夜间呢还有2-3万人值守。这个不简单是一个 APP 的用户数据，而是北京市政务协同办公平台经办的实时状态。
4: 是啊，4年前各级政务人员找一个人要翻通讯录、打电话、加微信，层层传达一个通知可能需要好几天，但如今呢，这个覆盖全市4级、接入700多个政务应用的平台啊，正在改变北京城市治理的每一个末梢。
3: 要看明白、讲清楚这种变化，这一次我们的记者走进了通州区玉桥街道，从一位基层网格员的故事说起。

0: 民办的协同能力深度赋能基层接触羁绊网格治理这些高频事项，二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 AI 和我们的日常流程闭环起来，让大家呢真正感受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希望经办呢能够真正承担起超大城市治理的数字底座，让经办在北京精细化治理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从找人靠电话，办事靠跑腿儿，到协同在线，决策扁平，经办这盏灯塔照亮的是一座超大城市治理的精度与温度，而这正是北京回答数字时代的治理之问。
2: 说起在北京看病挂号，很多人恐怕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啊，对着医院列表犯难。
3: 对，
2: 好不容易选定了科室，专家号还没了，好不容易挂上一个号，拎着一袋子胶片从一个医院跑到另一个医院，
3: 是
2: 又累又多花钱。再有，如果是家里的老人，连手机挂号都不会操作，只能让孩子们帮忙，或者干脆去现场排长队。
1: 是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不过如今呢，有了科技赋能，这些场景正在改变。在北京啊，有一套覆盖全市300多家医院的预约挂号平台，已经运行了整整15年。从医疗资源下沉到电子胶片全市互认，一年省下2亿元。一套系统正在让优质医疗资源更为公平可及。

0: 大清区西红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位全科医生正在给患者查看化验单，检查结果显示异常，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
1: 你可以去咱们这边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高米店这儿，离咱们这儿挺近的。
2: 哦，那还得去那挂号吧。
1: 我现在可以给您挂一号，咱们现在有这个基层预约转诊平台，对于咱们附近的居民签约患者呢，可以给您在这儿预约号。
0: 实际上，早在2021年底，北京就为全市社区医生搭建了一个专属的转诊通道，基层医生可帮助患者在常规挂号周期外提前两周预约上级医院看诊。
1: 最近的号源呢是明天，只有普通号。我们还可以约未来两周的号。
2: 能约专家号吗？
1: 下周三是有专家号的，那我们就约一个下周的号。
2: 哦，可以可以，
1: 您就到时候拿着医保卡去那儿取号就行了。
3: 一般的，比如说我们在基层，调血压、调血糖用了很多种药了，效果都不好的，或者是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慢病管理的病人出现了并发症，我们处理不了的时候，需要给他转诊到上级医院。因为我们附近很多老年人，他自己挂号呢，用线上线下挂号都不是很方便。如果我们给他挂好号呢，他再去就诊就非常方便了。
0: 目前已有159家上级医院在转诊平台上线，其中22家市属医院将全部号源向社区开放。从三甲医院一号难求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变化看似简单，背后是一套覆盖全市、运行了15年的数字系统。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
4: 我们现在平台的整个的就诊人数已经达到了3500万，那么平台的注册用户数呢也到2800多万。整个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预约挂号量已经是3.77万，那么累计我们服务的挂号人次已经到了1.8亿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服务的数据。
0: 1.8亿人次，2800万注册用户，308家医院全覆盖。在北京，每年有40%到50%的线上挂号量是通过这平台完成的，覆盖全体量大还远远不够。方便、经济、公平是平台的三个关键词。
5: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挂号之后，那么他在这家医院进行的相关的检查报告或者是影像资料，他都可以非常快捷的来推送到手机上，电子的影像档案，而且这个结果的在各个医院是互认的，省了我们患者去打印胶片付出的成本，或者说拿着这个胶片去不同的医院来去跑路的这个成本，今年为整个北京市的相关患者也减少了2亿多的胶片打印的费用。
0: 方便和经济之外，还有公平。平台针对高频、高刷、篡改、伪造等异常用户行为进行拦截。下一步，平台还将

0: 引入人脸核验技术，进一步保障群众就医公平。这还不是终点，平台从去年开始陆续上线了智能导诊、报告咨询等功能，患者输入症状，系统自动推荐科室，化验单上的箭头和加减号，系统给出初步解读。下一步，精准加号、智能预问诊、上门护理等新功能也已经在研发中。
1: 数字数据是智能化的基础，所以数字数据会未来对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智能加医疗这个领域带来巨大的变化。下一步，我们要以这个数字平台为基础，来推进向数字化转型，更多的去向患者提供更为周到、更为便捷的医疗服务。
0: 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到平台上2800万注册用户，从赋能社区医生、丰富加医签约服务内容，到1.8亿人次享受的便捷挂号服务，这就是一号通全市通的真正含义，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公平、更可及。从预约挂号到经办协同，从智慧物流到智能制造，北京的数字经济不是写在文件里的概念，而是每一个市民指尖上的便捷，每一个路口信号灯的变化，每一个仓库里货找人的效率。
2: 此次评选的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中呢，有6个来自北京，这不仅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成果体现，更是北京数字技术落地赋能、数字产业迭代升级、数字城市治理提质的生动缩影。一方面呢，我们通过灯塔案例向全球发展中国家、超大城市分享低成本、高适配的数字化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呢，我们将依托案例搭建国际交流的合作平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的标准制定，持续地提升我国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0: 当前，数字技术正加速渗透至社会经济各领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正在从浅层叠加走向深度融合。
2: 我们将继续以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为目标，打造超级节点加行业节点的算力支撑体系，做强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全域的赋能。同时呢，我们还依托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等国际组织，深化与各国城市、国际机构、产业主体间的数字治理、产业创新、技术落地等交流互鉴，持续呢办好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的规则制定，携手各国共建包容普惠、创新活力的全球数字生态。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再见。
3: 再见。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you, Jap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是谁？

0: 1949年，上海，五月初的一天，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怡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已经是入夜时分了。远处隆隆响起的炮声，就好像在自己的耳畔。眼看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就要垮台了，刘静怡默念着，看了眼自己的表。今天晚上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是走还是留。此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反攻，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以雷霆之势直取蒋介石的腐朽政权。中共方面已经派地下党跟他取得了联系，表明了诚意，而蒋介石这边撤退的命令也是一道连着一道，毫不含糊。上海怕是待不下去了。刘静怡心想，撤，可是往哪儿撤呢？这时候蒋介石给他指了一条路，香港。
1: 当时的香港是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国际航空港，而在国民政府控制之下的原中国航空公司和原中央航空运输公司都是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行业巨头。尤其是中国航空公司，不但运输总周转量在国际民航协会中排名第八位，更在香港的启德机场坐拥全亚洲最大的飞机维修基地，蒋介石十分引以为傲。此时兵败山倒的他，对于新投入中航和央航的如意算盘是先暂退香港，而后中航迁往台湾，央航则迁往广州。但香港就真的能成为两航公司的避风港吗？
0: 前路刘静怡十分担忧，毕竟自己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对于共产党他也并不是很了解。思量过后，刘静怡还是决定听从命令。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国航空公司的大半就落定香港。20天之后，上海解放。时任解放军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奉命处理这里的接管事务。在一干账册文件当中，发现了一张小字条。这字条上的笔迹是刘静怡的。读完字条上的内容，蒋天然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立刻将此事上报中共华东局。一天之后，一份由中共华东局提交的争取两航起义的方案就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周恩来阅读之后兴奋不已，他立即复电同意，立即执行。那么刘静怡的字条上究竟写了什么？这个让周恩来阅读之后兴奋不已的两航起义方案又是怎么实施的呢？
1: 1949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为了新中国航空事业能够早日启动，中央军委成立了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国民党空军、民航、航空工业系统。在接收援助上海的中航、央航资产时，一封笺条引起了接管委员会主任、时任解放军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的注意。上面这样写道：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这是中航总经理刘静怡离开上海时交给其顾问杨柳凤的。短短两行字，蒋天然反复揣摩了很久。倘若刘静怡对国民党政府完全听从，而对共产党毫无信任，他断不会做出如此交代。因此蒋天然断定，刘静怡对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并没有敌意，且是完全可以争取的对象。与此同时，他接到报告，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与央行总经理陈卓林取得联系。陈卓林甚至

0: 备在迁离上海之际隐藏部分器材，拆散部分飞机，交由中共中央管理。尽管这项计划后来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未能全部实现，但陈卓林的动作势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刘静怡。
1: 得知情况，周恩来非常兴奋。如果说此前在争取刘静怡的事情上毫无把握，那么此时这封信笺的内容就是一颗定心丸。蒋介石一边呢，国民党交通部部长端木杰亲自出马，而这一次周恩来也打出了一张狠牌，那就是有着中共特工之王称号的时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
0: 受命之后，李克农立刻展开了一张铺天盖地的关系网，包括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香港地下党、中共广东省总工会、贸易部门以及有关民主党派等组织，都加入了对两航公司的策动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部统一归口管理，李克农总负责。八月末，李克农派出中共中央情报部在上海的干部吕明，以及一直潜伏在央行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央行副总经理查一平前往香港，负责起义的组织事项。临行前，李克农向吕明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务必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以免打草惊蛇，要努力动员两航人员全部起义。
1: 很快，多方面而来的消息显示，刘静怡的态度其实并没有很大改观，她仍然在摇摆。她对国民党敦促的整装迁台含糊其辞，对共产党提出的起义建议也不置可否。那么，她到底是什么打算呢？
0: 刘静怡是一个深谙经营之道的人。中航公司能有如此规模，他功不可没。对于刘静怡来说，中航公司甚至比他的生命还重要。他曾很坚决地表示，他本人可以去台湾，但中航坚决不能去。当时，包括很多中航员工都看得出来，一旦踏上台湾的土地，再想回头是不可能的。台湾是孤岛一座，航线很难发展。而狭小的地界上还盘踞着国民党的空军力量，一旦将来要与空军争抢地盘，民航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让中航迁台去面对死局，对刘静怡来说无异于是让自己的孩子去陪葬，她坚决不会同意。
1: 此时的刘静怡简直矛盾极了，他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但又深谙国民党政权已是穷途末路。他并不排斥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但又对共产党人心存疑虑。那么，如果两个都不选呢？
0: 其实，在刘静怡看来，中国航空公司最好的出路或许就在脚下，也就是留守香港。1949年，随着蒋介石的节节败退，中航在大陆的航线正在一个一个减少。如此境况下去，中航的亏损势必更加严重。香港虽地界不大，但航空基础好，是个发展国际航线的好地方。因此，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刘静怡是想方设法的一拖再拖。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的态度不仅激怒了蒋介石，港英当局也很快就容不下他了。
1: 两航公司的规模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尽管受到了战争的挫伤，但两航尤其是中航公司仍在香港航空业中独占鳌头。对此，港英当局除了羡慕嫉妒，就剩下恨了。
0: 1949年7月，刘静怡突然收到一个紧急通知，称港英当局命令，由于时局紧张，自即日起，英空军需占用启德机场，而因为场地有限，中航需在2星期内将一应设备迁离启德机场。显然，这是一个借口，意在打压两航公司。 而将一应设备迁离启德机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将中航这个亚洲最大的飞机维修基地全盘撤走。刘静怡为难到了极点。
1: 正当刘静怡苦恼不已之时，一直试图做通刘静怡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向他引荐了一个人，谁呢？就是他，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乔冠华知道刘静怡在苦恼什么，会面后他开门见山对刘静怡说，眼下台湾他肯定不想去，而留在仍受英国控制下的香港同样困难重重，将来更不知要面临什么。大陆方面，中共中央的领导们始终在期盼着他们。对于中航央行来说，无论是眼前现状还是未来发展，回大陆都是最好的选择。这些话对于正值苦闷中的刘静怡来说，无异于是雪中送炭。她清楚时局，但她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内心的疑虑。乔冠华的话并没有立刻奏效，而相比较之下，央行总经理陈卓林的态度则要明朗许多。
0: 面对刘静怡的摇摆不定，吕明和扎一平等中共地下党员决定先将策动起义的工作重心放在央行总经理陈卓林身上，再使陈卓林成为转变影响刘静怡的因素，从而争取两行全部起义。由于陈卓林对蒋介石早有不满，他想回大陆的决心也十分坚定，他甚至主动联系到中共的地下党组织讨论起义问题。1949年8月24日，吕明一行到达香港的当天就拜会了陈卓林，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双方谈论了很久。陈卓林对两行起义的方案也表示出了积极的态度，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却不料就在第二天，一个突发事件把这全盘的计划都打破了。
1: 1949年8月25日，广州白云机场，原中央航空运输公司飞行员李福玉刚刚执行完由香港飞到广州的任务。然而这一次再次踏上大陆的途中，李福玉的内心深处波澜起伏。不久前他刚被央行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策动，准备着手驾机起义的事宜。这天李福玉的飞机降落之后，按照指示他要观察白云机场的警备情况。正当他在停机坪上溜达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架自家公司的 C-47 型客机舱门打开，他四下张望一番，发现警卫是杳无踪迹，上机一看油表居然是满格。
0: 自打接受策反准备起义开始，这样的情景过去早在李福玉的脑海中上演过无数回，而此时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必然，这架随时可以启动的飞机就仿佛是专门为他预备好的。没人知道年轻的李福玉当时真实的内心写照，或许是归乡的情愫压倒了一切前路的艰险，他没有片刻犹豫，即刻坐上驾驶位强行起飞。5个多小时之后，李福玉在南京安全降落，并收到中共南京市委和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1: 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可实际上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李福玉的单飞是成功了，可央行这边他的老领导陈卓林却火了。
0: 李福玉的单机起义让陈卓林挨了蒋介石好一顿训斥，两行公司内部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陈卓林也十分恼怒。直到此时他方才知道，原来受到策反的并不止他一个，中共在两行的地下力量渗透极强，且均为1对1的单线联络，央行的内部早已被打了一个通透，就连陈卓林自己也不清楚， 他的手下已经有多少人被策反？

0: 这让他心生疑惑，对中共方面的态度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尽管吕明等人使劲解释这是出于保密缘故，但旧军阀出身的陈卓林身上仍带着浓重的江湖气，固执地认为共产党这边不够意思，不信任他，对先前讨论的两行起义计划也突然不置可否了。
1: 这一下可急坏了吕明和扎宜平等中共的地下党员们，原本还指望陈卓林的态度能够带动刘静怡一同策反，现在也只能是一面的耐心劝解，一面调整工作。而就在此时，中行传来消息，刘静怡的态度有所转变，她很有可能先一步松口。
0: 原来，为了稳住港英当局的步步制裁，刘静怡凭借着自己的美国关系，请美方出来控制局面。这一招果然奏效，在泛美公司的协调下，港英政府暂缓了对中航公司的逼迫。喝过洋墨水的刘静怡于是开始思考，是不是将来和美国合作，从纽约发展国际线路也是条不错的出路。但很快，刘静怡就发现自己又单纯了。合作项目还没谈多久，泛美公司的真面目就暴露了。合作不是目的，将中航吞并为其一个分部才是他们的计划。刘静怡再次陷入失望。而就在此时，1949年9月，两航起义核心小组成立，策动两航起义的工作全面启动。央行中层人员和两航基层人员的工作则由陈耀环组织开展，但是基层人员人数多，构成复杂，开展一对一的单线联络工作量相当庞大。陈耀环想到了一个帮手，港九民航工会。民航工会与基层人员关系密切，是基层工作者意愿的集中所在。陈耀环立刻通过工会的中共地下党员与其保持密切联络。
1: 但是起义小组行动的同时，国民党特务就遍布他们周围，大规模的策反行动很容易引起怀疑，尤其是有关回归新中国的字眼十分敏感。究竟怎样才能带动大批的基层人员呢？
0: 两航起义核心小组想到了一个口号，拒绝迁台。与此同时，中航总经理刘静怡眼下最迫切希望解决的难题，也正是拒绝迁台。为了帮助刘静怡拖延迁台，起义核心小组发动了中航财务部门的地下党员，制造出一系列迁台所需账目开销，共计200余万美元。对于已经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而言，这笔搬迁费可算是个天文数字。果然，在刘静怡向蒋介石提交了财务报表之后，催促的声音停止了。而继乔冠华会谈刘静怡之后，吕明继续深入开展说服工作。当时吕明身患肾炎，几次在和刘静怡的交流中病痛发作，但他十分珍惜每一次和刘静怡的见面机会，坚持强忍疼痛和他探讨未来中国的民航出路，申明共产党的政策。刘静怡十分感动，态度进一步放松，对于起义行动他声明不干涉不表态。
1: 在刘静怡的心里是不干涉不表态，这也就意味着你们放手去做，我并不阻挠，有多少人想起义我都不反对。可是他自己却依然是拿不定主意。吕明等人很清楚中航的前途在哪儿，刘静怡已经看得很清了，此时让他顾忌的就只剩下与蒋介石的恩情了。但可惜的是，蒋介石却似乎已经不打算念及旧情了。预感到两行情况不妙，蒋介石命令刘静怡和陈卓林回台湾述职。陈卓林早就看出了蒋介石的用意，连连称病，一直未去。同时他也劝刘静怡要特别慎重，最好别去。刘静怡心想，蒋介石也不会把自己怎么样，于是决定只身前

0: 结果到了台湾，刘静怡就被国民党特务给扣住。国民党当局东南行政公署长官陈诚两次找他面谈，催促他不要再拖延，迅速迁台。刘静怡想了想，索性把迁台的费用向上翻了一倍，说至少需要400万美元，而陈诚也一口答应。无奈刘静怡只好先满口答应下来，人才被放了回来。可是到了香港，刘静怡发现自己和家人都被国民党的特务给监控了起来。不仅如此，中行的很多高层都成了国民党特务监控的对象。至此，之前在刘静怡的心中对蒋介石还有一点感恩，可现在那真是一点都没有了。
1: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紧接着10月14日，广州解放。蒋介石原先幻想将中央航空运输公司迁往广州的计划破灭了。眼下全国解放形势一片大好，消息传来，此前对起义态度时有反复的央行总经理陈卓林终于下定决心，开始着手准备起义，并亲自出马找央行的高中层人员谈话。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中共中央书记处也针对两行起义召开了会议，周恩来亲自召集聂荣臻、粟裕、李克农、刘亚楼、蒋天然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员参加会议，对起义的时间、飞行安排、起义人员的接待以及两行起义后的各项政策都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安排。得知这些，刘静怡不禁心生激动。而就在此时，国民党当局交通部长端木杰又一个电话打来，这一次是催促刘静怡速去重庆参与修建机场的事宜。
0: 此时此刻修机场还能做什么呢？跑呗。而这也让刘静怡意识到蒋介石就要撤往台湾了，为中行谋出路的事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 1949年10月末的一天，何凤元带领中行中层干部11人，在九龙太子道361号设宴，请刘静怡吃饭。期间，何凤元等人再次恳请刘静怡能为中行的未来做正确打算，并从各个方面打消刘静怡的顾虑。但刘静怡本人还是无法表明决心，只是提醒他们，由于蒋介石是亲美派，因而此事还要提防被美国人察觉。起义小组很清楚，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刘静怡的内心是盼望起义成功的，只是他本人还顾虑自己的国民党身份，害怕中共中央方面不肯接受他，因此他们决定对刘静怡的争取工作一定要做到底。
0: 1949年11月7日夜，何凤元带着一份有着中行中层主要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飞行员等42人庄严签名的起义宣言，找到刘静怡，再次进行了说服工作，并向他表明决心，恳切希望刘总经理果断决策、坚决领导、迅速行动，立即宣布起义。中国民航局档案馆为我们栏目独家提供了这份珍贵的档案，一起来看一下。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及签名。宣言里的大致内容是总结中航公司在过去多个时期里的表现，如抗日战争时期，公司的业绩仍可保持佳绩，但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却频频亏损。总结种种，全体起义员工向刘静怡恳切地表示渴望脱离国民党腐朽统治，回归新中国。最后一段这样写道：我们一切已经准备完成，意志非常坚决，若总经理不肯领导我们，我们将被迫而采取单独行动。再往后是何凤元、陆元斌等起义人员的签名。看着这些刚劲有力的签名，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起义人员们期盼脱离腐败统治，期盼回到家乡的激动心情。这无异于是一次摊牌行动。 此前还想方设法绕弯子来做工作的何凤元等人，这一次直言不讳。刘静怡也很明白，这些话他们可说也可以不说，如今说了，那必定是真心希望他来领导起义。至此，刘静怡终于下定决心率众起义。此时距离正式行动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天，原中国航空公司上下终于万众一心，只待行动。可央行那边又出事儿。
1: 原来此前两航起义的计划是由中航、央航各派出十架飞机于11月10日同时起义北飞，但就在计划紧张周密的进行中时，两航起义小组的工作被央航的副总经理陈文宽察觉。陈文宽是国民党顽固派，坚决反对起义，他极力阻拦陈卓林，并依靠自己在央航内部的关系拦截了大批准备起义的人员以及计划北飞的飞机、航空器材等。陈卓林想尽办法说服疏通也无济于事，但由于对央行的感情很深，参与起义的人员有很多都是陈文宽平日的好友，他最终没有将所掌握的情况上报国民党当局。最终为保证事态不再扩大而被国民党特务发现，陈卓林只好将起义飞机从10架减为了2架，但他向起义小组表示，他本人不会再出现动摇，坚决拥护和领导起义。而为避免夜长梦多，起义核心小组临时将起义时间提前一天，

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今天的科技股卷土重来，同时我们看到几大指数也是放量走高，同时科创50涨超2%，全市场有超4100只个股飘红，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如果说现在想参与科技股的投资者该怎么办？同时在长假之前，我们的大盘是否能够重回4000点？稍后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了一个详尽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球股市的情况。上证指数收报3911点，上涨36点，成交量9942亿元。深证成指收报13640点，上涨230点，成交量10829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372点，上涨74个点，成交量5254亿元。北证50收报1044点，上涨18个点，成交量160.5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4750点，上涨0.6%。日经225指数收报65018点，上涨1.38%。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17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16点，上涨1.19%。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716点，上涨0.7%。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86点，上涨0.57%。再来关注美股9月17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1778点，上涨0.61%。标普500指数收报7637点，上涨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18点，上涨1.69%。成交量重回2万亿，市场还有增量资金吗？上证站上3900，节节能否冲击4000呢？科创50走突破，科技股节前能放心持有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买泽源，另外一位是沙漠，欢迎两位老师。我们看到今天的科技股啊，可以说是一个强势反弹，同时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包括国产算力，上演了久违的逼空行情。所以节目的一开始想听听两位老师的这样一个观点啊，到底现在这个时刻，如果说想参与投资科技股的我们的投资者，现在是不是一个赶紧上车的好时刻，还是说我们要等着可能回踩一下均线的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低点再入场，现在该怎么办？
2: 我认为现在其实对于科技股来讲还是值得大家去配置的。那首先呢，大家要看您说的这些科技股，他们相较6月份的位置，那其实很多都是在这个腰斩的位置了，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并不能算是一个很高的位置。其次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在10月份的时候会出现上市公司的三季报，那么这些的上市公司呢还是有业绩催化的。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其实还大家还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我已经有这些科技股的，我现在可能被套了，能不能加仓？那我认为这个时候如果您等回踩再加仓的话，它当然是更稳妥的，但是也有可能它底部走出连阳的走势您就错过了。
1: 好，那买老师觉得这个位置如果想参与科技股要赶紧上车，
3: 是
1: 山本老师呢？
4: 那么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行情啊，我其实来的时候还挺开心的
1: 啊。
4: 为什么？因为前面2周的时间一直跟大家说这个位置一定要敢于大胆的去买入，尤其上周特意站在这儿给大家强调的这周去买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按照听我这个建议去买入。

0: 那么针对于科技股，其实我们说今天出现了这种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么如果熟悉我的观众朋友都应该知道，我可能会说现在加仓是不是晚了啊，那么今天我想跟各位说，其实还不晚，而且我想跟各位说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现在想要去加仓，您一定要趁早。针对于上证指数，那么指数是相对弱一些，但是科创板，那么其实它反弹，只能说没有结束，而且是已经开始。那么很多的个股其实是出现了中阳线之后连续两天震荡，也就是说接下来能否继续突破，还是说在这儿告一段落，其实现在是一个所说抉择的一个时间点。那为什么说这一次不晚呢？是因为从螺旋思想的角度，整个九月我认为接下来都是会持续出现一个上行。所以各位我给各位提醒一点就是如果您真的喜欢科技，那么您可以在这个位置去抄底科技股，但是如果您对科技股没有那么高的一个信心，或者说觉得它可能接下来还要展开震荡，我认为市场当中其他的一些品种也不妨好好的去关注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需要做的不是聚焦某一个方向，而是您一定要有持仓。
1: 好，那么两位老师觉得在这个位置，如果对于科技股，大家可以胆子放大一点哈。那我们就具体来问问啊，举两个例子，看看怎么样来找买点。比如说，我们看到以半导体设备中的像中科飞色，包括半导体设计当中的新源股份，具体这两只票该怎么样找买点？
0: 我觉得就是您结合技术的角度去找。刚才跟各位说了整个这个指数呢，其实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下跌，包括从六七月份开始，整个这个所说的科技股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还债式的这么一个行情。那么其实现在呢，我建议大家就结合周线级别的 MACD 指标，很多个股其实在所说零轴附近都即将出现所说金叉的这么一种走势。那么我觉得无所谓什么样的一个行情啊，什么样的一个行业，更多的您结合技术的买点，待会儿我给各位在屏幕上展示一下。
1: 马林老师呢？
2: 那对于我来说，我对 MACD 这个指标不太会使，但是呢，我知道两点。第一点呢，我认为科技股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半导体这些上市公司是有海外的互动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常说海外有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如果说它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弹的话，那么作为隔夜，那我们就可以在次日进行布局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对于您刚才提到这两家上市公司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就是说它的业绩是不是在中报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了它的订单是向好的？那如果说它的订单是向好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局部逢跌就可以买入，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思路。
1: 好，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今天表现最强势的还是属于国产算力链。如果说我们要想参与科技当中的细分，怎么该如何进行一个优中选优？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嘉宾于志博，来听听他详细的行业分析。
3: 今日市场出现了反弹，我们看到也是基本以像费半这个直接相关的一些半导体设备今日比较强势。那么在本轮反弹的当中观察到了，其实上游材料一直是我们提示大家要重点观察的方向，但是在后续的反弹当中，我们看到它在上游几个方向也是出现了分化。所以在上游我们看到目前仍有反弹空间的像光纤这一类的。我们从基本面变动上来讲，之前都是比较关注像柜内的一些变化包括像柜外互联的一些变化。那到了现在发展的阶段，我们看到出现了数据中心之间的连接，也就是要用到光纤的这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种。那其实从当前的这样一个反弹幅度以及拥挤度变化来看，我们认为从反弹的这个角度，刚好之前的调整触及到0.618的这个反弹位置，后续仍有一定的反弹空间。那在上游反弹持续分化的这样一个节奏当中其实有一些中游的品种可能会受到资金的关注。那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近期这个拥挤度比较偏低的像操作系统以及物联网，我们觉得都是有一定基本面支持的。像操作系统，我们看到一些国产的操作系统在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当中和使用当中持续的去推进和落地。那对于像物联网这一块来说，是后续 AI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重要的一个落地的场景。那其实在这一些中游的品种当中，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4: 钟是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铺就坚实征途。钟是融通四海，突举每份信任，驶向彼岸新城。钟是薪火萌发，守一寸

0: 初心，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亚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那两位老师看好科技当中细分是哪个方向？
2: 那我还是跟那个于老师的观点是比较重合的。那么首先呢，它其实这两个咱们归结到一个还是业绩的确定性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两个方向，上游跟中游，我们是非常关注的。
1: 实际上啊，在科技股今天啊向上这么一表现，对于很多普通投资者来说呢，可能啊所存在的问题就来了哈。比如说这位网友哈，他叫做如意，他说我看好科技股反弹，前天还空仓，昨天半仓，今天就满仓了。我的问题是，长假之前要不要减仓避险，还是可以持股不动啊？两位老师，
2: 好，那我们看到这位这个观众的账户啊，那其实就是直观的表现呢，就是它的盈利还是相对的比较薄弱的，而且呢，整个接近是比较接近成本的。那我认为呢，长假期间其实是有不确定性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减仓。
1: 好，山峰老师呢？
3: 那我觉得就是刚才马老师说意思是减仓，那我的意思是首先就是不减仓了。但是要提醒一下这位投资者一点，就是刚才马老师提到了，就是这个收益啊，其实是非常微薄的。而且呢，他投资的方向是针对于所说的半导体科技。那么其实刚才我说了一点呢，就是真正你那个科创板以及创业板的反弹，不是今天刚刚开始。换句话说，你投资的这个方向，如果你的这个浮盈只有2%，只有1%。那么其实你相当于你在这个位置重新选择了一个机会和风险。那么真正你到底能不能顺利的盈利出来，要看下周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待会儿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觉得下周还不需要所说的太担心。但是对于科创板以及创业板，待会儿给各位讲一下，不是没有隐忧的啊。待会儿咱们一块儿看。
1: 好，那对于今天科技股的啊整个的发力，实际上很多投资者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困惑，比如说这位网友叫做小鱼儿，他就说为什么美联储加息之后，全球流动性收紧，可是市场的防御板块却不涨，反而是最吃流动性的科技股大涨啊。我们同时也看一张图哈，那么经过之前的下跌，像高景气、红利、微盘股，其实已经是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了。所以山峰老师怎么看这一问题？
3: 所以我觉得各位一定要切记一点哈，就是今天我觉得科创板的上行，那么它有很大程度是参照昨天的纳斯达克。那么昨天的美股呢，其实它是不具这个加息的消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科技股的反弹。那么其实 A 股，那我觉得很正常一点，你纳斯达克都不怕，那我就更不怕了，所以出现这个反弹。但是盘中我要提醒各位两点，我不知道各位真的有没有好好看今天的盘面。今天的盘面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早盘的时候，其实科技股在10点以前吧，应该是一个冲高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出现了第一次冲高回落。有很多个股早盘，其实如果你真的早盘追进去，在今天上午，我觉得就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回撤。那么随着这个指数在这个所说中午又出现了一次这个走强，但是截止到收盘，有很多个股又再次的，如果你中午那个你又去追高了，那么有可能你在现在收盘可能效果也不会好。所以提醒各位一点，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出现的是经过前期比较明显的一波下跌之后，那么出现的这种反弹或者反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这种所说我认为就是追高陷阱，非常容易出现啊。所以各位，我觉得现在刚才看到这张表，您会发现啊，不管是红利、微盘还是原来的科技，大家都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你不一定要从行业的角度一定要去追这个市场的热点了，你真的可以从技术的角度好好的去选一选，耐心的，这可能是一个所说新的起点。
1: 好，那么实际上大家也是关注流动性的变化啊。说到流动性的变化，有的机构也认为啊，全球流动性最重要的还是要真正的解除警报，同时要等待一些关键的数据啊，可能要向下破位，比如说像美国10年期国债能否进一步的跌破4.9%，美国30年期的国债能否跌破5.2%，布伦特原油能否回到100美元以下，美元指数能否回到100水平之下。对于这个逻辑啊，想听听马嘴老师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2: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作为投资者来讲呢，要求有点太高了。换句话来说，大家做个投资最。

0: 也不会给你再低多少的价位让你去买。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认真的选股，包括刚才其实那张图也说得很明白，你不需要什么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都会有所上行，因为在接下来的四季度这个市场有 beta 了。
1: 好，那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表现最强的是科创五零指数哈，它是目前指数当中唯一的在年线之上的指数，而且呢今天还突破了短期下降趋势。所以想听听啊，马老师啊，您觉得这意味着是不是科创五零的拐点已经到了中期的上涨格局目前已经被确立了？
2: 其实我认为这个拐点一般都是涨出来以后大家才认为哦这确实是个低点了。那我觉得与其我们现在去判断拐点，不如把它当成一个风向标。那就是说到底沙老师说的对不对，其实不是靠上证指数来衡量的，而是我认为科创板是一个先行指标，只有科创强那也会带动上证指数强。
1: 那么今天盘面当中除了科技股比较强势之外啊，我们看到比如说今天的旅游包括零售方向呢都是突然大涨啊，像陕西旅游涨停，包括西安饮食、众信旅游、华天酒店、西域旅游都是跟涨。那么这个可能跟长假出行的数据预期是有关的。我们看到消息面当中的9月16号美团数据显示，那么今年的中秋国庆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4%啊，同时像去哪儿旅行哈，本周的这个酒店机票的预订量也是环比增长了56%。现在这类板块是可以再拿一拿，还是说我们应该就获利了结了？两位老师，
2: 我还是建议拔腿就要跑，因为呢它是有明显的时点效应的，而且呢虽然您刚才说了那么多数据都是向好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数据并不一定指向的是上市公司，对吧？比如说咱们北京周边的这种民宿游， 对吧？那它可能纳入不了上市公司，但是在您那个数据里显示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定要小心。
1: 好，谢谢两位老师，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看看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18日关注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加快投放。2026北京民营企业百强系列榜单揭晓，领跑全国 A 股北京队上市公司表现亮眼。近日，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首批资金，已经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了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大约是10万亿元。2026北京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发布了，京东、联想、小米位列榜单前三名。北京民营企业百强入围营收门槛达到了55.47亿元，同比增长超过9%，营收总额达到5.8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8%，资产总额达到了15.88万亿元，同比增长5.73%，均创历史新高。北京民营企业未来产业先锋榜也同步发布，80%上榜企业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90%企业实现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跨越，产学研深度融合，有力推动北京未来产业创新生态构建与全球竞争力跃升。日前发布的北京辖区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度经营业绩报告显示，截至8月31日，北京484家 A 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总额达到了12.78万亿元，同比增长2.28%。从营业收入规模来看呢，北京队已占到 A 股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的33.93%，超过了1/3，大约40%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净利润双增长。计算机、电子、生物医药、机械设备、有色金属这五大行业企业成为双增长的主力军。更多市场深度分析请继续关注天下财经。
1: 欢迎回来，来关注一下当红不让选手的本周收益情况。第一名的王文轩最高收益22%，吴凡本周收益最高19%，赵占银本周最高收益达到了9.8%。再来关注一下当红选手的下周参赛股情况。
4: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西华科技603248，该股前期调整充分，同时又叠加锋利加次新双属性，看好它下周的表现。
5: 下周参赛股是688315诺和智源。周五呢整体医疗服务板块都是比较活跃的，而且近期医药医疗都有一些利好消息。那该股呢出现了这种放量的阳线，那下周呢有可能还有一定的短线博弈的机会。
6: 本人下周参赛股敦煌种业，依据缠论结构，日线从8.31块起形成了向上比，已在12.32块确立了顶分型，目前呢处在回调延伸。

0: 阶段，下方9.44是筹码平均成本，再加上有20日均线的强力支撑，若是下周回踩此区域不破，并出现了缩量底分型，构成了日线的第三个买点，成长性将再次打开。
1: 参赛股票是301571国科天成，这也是过去我参赛过的一只个股，基本面呢大家比较熟悉，是红外呈现啊，目前来看是属于军工题材跟上海航天，技术面呢筹码锁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宽幅震荡之后，正在挑战前期高点，有望打开进一步的上升通道。
2: 大家好，下周我的参赛股是招商轮船，这支票日线、周线、月线的趋势保持良好，所以下周看好它。
3: 大家好，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透景生命，该股为医疗医药概念，今日低开震荡盘升，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继续上涨。
4: 我下周参赛股票选择6881168的安博通啊，选股逻辑呢，基本面是软件服务，这个技术面呢形成一个强势的往上涨的顺势上啊，下周呢可能会这个波动率比较大，延续上涨趋势。
5: 大家好，我本周的参赛个股是603960克莱机电，该个股啊长期横在底部，最近啊随着市场板块的运动有概率进一次冲高，因此啊选择它作为本周的参赛。
6: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有缘硅，它的多头趋势保持很良好，下周有望继续上攻。
7: 参赛股是金杯汽车，从技术图形上看，日线图刚刚突破前期的高点，周五虽然有这个阴线，但是呢从整体上看呢还是属于阳线，高开低走这么一个情况。下周呢我个人认为它还有上升溢价的空间。
8: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依然是金泰股份，该股目前从技术面上看在底部形成一个箱体横盘震荡，下周有望向上突破。
9: 我下周的参赛股依然选择601336新华保险，那结合美联储加息、全球资产的不确定性，新华保险作为高股息保险估值修复的板块，还有政策托底。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远离家人，刻意保密，他为何躲进酒店不联系亲友？
1: 他让我找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的房子，然后确保不会有人在进出。
0: 陌生来电、逮捕令、警察远程审讯，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1: 有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
0: 十几天沉浸式剧本，明明有反诈认知，为何依旧深陷骗局？
1: 但我觉得这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
0: 明明没有转账，却稀里糊涂沦为电诈工具人，
2: 借一部分钱正是你的清白。
0: 本期蜜蜂计划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拆解升级后的冒充公检法新型洗脑骗局。
3: 警察同志，快帮帮我吧，我儿子呀失踪了。
4: 您别着急，说是怎么回事？
5: 你看一天了，打电话不接，这么多了都不回。
4: 您别着急，我给他打个电话试试。
3: 这是电话号码。
4: 好。
3: 哎呦，阿姨别着急啊。
4: 喂，您好，我这边是丰台公安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
6: 喂，您好，警察同志。
4: 哎，您现在人在哪儿呢？您家里人联系不上，您挺着急的。
6: 您甭着急，我人在外地呢。
4: 那您给家里人回个电话呀。
6: 没事，您放心，我人身很安全，我就是这两天跟我媳妇闹点别扭，吵两句嘴架，我散心呢。您这样，您要不放心，您把这电话给他，我跟他说两句，好不好？
4: 来来，你跟他说两句。
6: 喂。
5: 急了，你干嘛呢？
6: 媳妇儿，你听我说，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说，你现在这说话背着人啊，别让他们知道，别让他们知道，我过两天就回去啊，我什么事都没有，你放心，千万别让人知道啊，保密保密啊，挂了，拜拜。
3: 挂了。他说什么了？
4: 他说什么？
3: 他有一个保密的任务，说他过两天回，不让咱们跟别人说。
4: 不对。

0: 对吧？我听着这个很危险，他不会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了吧？
1: 诈骗！
2: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蜜蜂计划栏目与北京市公安局联合推出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专场啊。刚刚一上来这个小品，你觉得他们是怎么了？
3: 丈夫有可能被诈骗了，骗到外地了，然后家里人都着急找不到他，
4: 可能会有一些的人身的控制。
2: 我觉得你们可以大胆猜，
5: 可能身处吧，然后旁边有人拿棍子不让他说，你别告诉他们在哪儿啊。
2: 身处还能一个电话打过去就能接呀、啊？
5: 刚过去吗？
2: 他为什么不辞而别？他在外地又遭遇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
6: 刚激活了电话卡，就招来执法通报。涉嫌绝密命案，一步步将他拖入骗局，缴纳400万元保证金才能取保候审。王先生能及时清醒吗？这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能被戳破吗？今天我们就聚焦这一起案件。
7: 当时我激活了一张这个中国电信这个卡片，20分钟以后呢，就收到了一个电话，他自称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说我名下有一张上海办理的这个电话卡，收到了群众的投诉，有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宣传活动，然后有群众点了这个诈骗链接就上当受骗了，他们现在要对我做一些行政处罚，就是不让我再出入境。
6: 王先生说，近几年自己都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
7: 我在上过学，这个印象中的就属于那种年轻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做一个立案回执的话，就可以暂缓他们对我的这个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入境。我就说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不来得及。然后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的帮我转接到上海去，那我当时肯定就同意了嘛。
6: 随后电话被转接到所谓的上海警方，
7: 他让我找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的房子，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不会有人在进出。他就跟我开启了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的男子嘛，然后他背后的各种布景也确实看起来像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样子，说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去帮我去查。结果这一排查之后就坏了，在那个背景音里面说怎么名下有什么犯罪资产，有通缉啥的，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背景音。
6: 王先生回忆，当时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逮捕令，
7: 照片以及各种信息、电话号码呀都在上面。他就说涉及到国内的特大洗钱诈骗案，光直接受害者就有100-200个吧，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名下查出有200多张，其中有一张就是挂着我的名字。
6: 王先生立马就慌了，连忙解释自己既没有办理过上海的手机号，也没有办理过涉案的银行卡。对此，视频里的警察表示，虽然他个人相信王先生，但目前的证据确实对他不利。
7: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就比较吓人，并且发完之后让我赶快删除，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保密案件，也给我看了最高检的什么文件之类的。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中间的反复说这个事情我有多少多少责任，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导致了有人死亡。他说你说这些我们警察可以理解，但是这些受害者家属你觉得能不能听进去？
6: 视频通话里，身穿警服的男子告诉王先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警方尽快洗脱嫌疑。因为平时要上班，王先生说他不可能24小时拿着设备拍自己，于是对方提出可以找个酒店进行监视居住。
7: 我就觉得他是为我提供一个方便，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他让我自己选的，就要求是要离你住的这个地方尽量远，同时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跟他这个打报告，旁边10米有人不能跟他说话，就是一开始说要叫他张队，但是出门在外就不能跟他叫，会引起人怀疑。
6: 因为在酒店监视居住期间不能去上班，也不能跟亲人朋友接触，王先生就必须找出一个理由，既能请出假，也不会被任何人怀疑。
7: 比如说你对象打电话过来，你父母电话过来，你同事这个消息过来， 每一句消息都要截图给他，他都会去判断这个消息我

0: 应该怎么回，然后会不会暴露这个案件。
1: 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请到了两位警官，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翟嘉义以及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的孙宇警官。两位赶紧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在视频当中这个王先生他所遭遇的这类诈骗叫什么类的诈骗？
2: 叫冒充公检法诈骗。他首先是冒充公安机关，通过电话的形式和事主取得联系。第二个呢，称事主涉嫌违法犯罪。第三个，要求事主远离家人朋友，去陌生的酒店隔绝自己。第四个，向事主出示了相应的逮捕令和批捕令。最后呢，可能会以财产转移的形式让事主去把自己的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上。最后可能通过公安机关或者家属的叫醒，才能把事主劝醒。
1: 那这类诈骗除了冒充，比如说你们检察院和法院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变种吗？
3: 就现在公检法诈骗其实已经有所变化了。就像刚才的案例，他首先跟被害人接触的时候，不是上来就说我是公安机关，而是说一些别的单位，比如说像刚才的海关呀、网信办、通信管理局，或者以运营商为由，
1: 甚至我冒充我是北京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3: 他为什么最终还是以公检法命名呢？就是不管他前面冒充的是哪个机关单位，最终他都会转接到公安局，说你引发一个案件，还会有一些检察官的出现，最终都是会以这么一个链路实施诈骗。
1: 如果你突然接到了警官给你打来的电话，需要你协助调查，你会怎么做？
4: 可能会去对应的公安局先了解一下线下情况，
1: 或者说警察给你打来了一个视频电话，告诉你我们现在正在办案，也穿着警服，就是像我们这两位警官一样，你会信吗？
4: 他的背景和穿着都很正式，会有一点相信。但是警察怎么会给我打视频，有一些点对点的一个针对性了，所以我可能会去查一下警号啊，背景上的一些信息啊。
5: 是真的呀，他没有必要耗费这么大的，还买个警服来，那一会儿被抓了一会儿，那他这个成本太高了，他骗我一成本。
1: 两位警官，诈骗分子他们舍得下本去造这样的场景吗？
2: 太必须了，因为他们小额的投入能获得大额的收益。简单来说，可能会造一个办公室，然后有忙碌的辅警啊、民警啊，然后包括办公的电脑，制造办公的假象，甚至说像穿着我们这身制服，包括警号都佩戴得非常齐全，
1: 有警号，有警服，有办公室，
6: 太厉害了，
1: 觉得自己应该差不多得信了的请举手。有将近一半的人，多吓人啊。
3: 给大家简单介绍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关键词我觉得是对号入座，就是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身份证丢失、挂失或者办理银行卡和手机卡的这样的行为？
7: 有，
6: 那肯定有，
7: 太有了。
3: 对，这个大家基本上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行为，所以说骗子就会直接以这个为切入点，说你的身份证被冒用了，你开的这张手机卡被别人冒用了。所以说咱们老百姓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首先是不会想到怀疑对方，而是想到我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儿，从第一点就获取了初步的信任。第二点关键词是层层的施压。其实最开始他的案件是很轻微的，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被冒用，他会逐步把这个案件去升级，从一个简单的被冒用再造成刑事案件，再造成受害人死亡，就让你的心里产生一种恐慌。第三，他会对你进行一种恐吓，我要立即对你执行拘留。就像老年人会觉得自己可能退休金或者晚年生活不保，员工会觉得可能要跟高薪的工作失之交臂，我可能要被拘留，当时就会陷入这样的场景。第四是让你陷入一个封闭的空间，他会以案件保密为由，不让你和家属朋友去说。在这四点层层递进下，让你真正的去相信了对方。
7: 他肯定是道德绑架你了，因为你酿成了所有人的生命以及财产、人身安全的损失，你说你不内疚吗？
8: 我就算不内疚，我都会觉得我要负责任了，我要负刑事责任了。
7: 对呀，
1: 苏警官，看这套进来了吧，俩都套进来了吧。
2: 其实骗子就很擅长心理战，他就是给被害人造就这种恐慌和自责的这种心理，包括事主他也主动的说不行，我给受害人点赔偿行不行。这个时候骗子还说呢，说不需要你给赔偿，你只需要配合我们工作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放长线钓大鱼，假警察如果同意了让事主去赔偿的话，那可能赔偿个二三十万啊，就